0: 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的原则。体育消息，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也已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六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到2026年的6月30号。发布幺温馨提示：一项研究显示，西瓜、甜瓜、冬瓜等瓜类食物中的瓜氨酸有助减轻炎症、延缓衰老。不过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能多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尽量多样化，所以一次吃完半个大西瓜的做法并不可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八八幺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0: 燃起来，燃起来！
1: 这是周杰伦的新歌《太阳之子》，也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我曾经在一个视频号当中看过，有一个人把它改成了 Linkin Park 那种感觉。
0: 是是是，你别说。
1: 对，所以我刚才回来啊。
0: 你还真别说，杰伦的这一张《太阳之子》啊，是在今年的3月25号正式发表的。
1: 对。
0: 然后今天呢是5月27号，也就是整整2个月零2天过去了。然后我们帮大家看了一下啊。截止到今天啊，此刻这张唱片的数字这个销售量一共卖出了27,390,000张。
1: 对，就不是实体的，是数字专辑。一张数字专辑是40块。周杰伦挣了多少钱呢，家人们？
0: 现在我们简单帮大家粗算了一下啊，不敢细算啊。
1: 对，不敢细算。
0: 是1亿1000万。啊，光是这个数位专辑这一块还是瓶装版的啊，
1: 就是、
0: 不是说这种这个比较豪华版的。
1: 是，朋友们，如果你们是从第一小时开始听我们节目的，我们第一小时开场的暴击是19.9万，第二小时开场的暴击是1亿。
0: 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这个蓝风铃洗衣液的销量就靠大家了，
1: 靠大家了，家人们。
0: 我们不要1亿，不要1000万啊、今天这个累计销量能过万，我们都很开心了。
1: 是，我们今天就卖100单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的赠品就只有。有100单，家人们，
0: 没错。
1: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蓝风铃的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
0: 是啊、
1: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一张照片
0: 啊。
1: 这个照片是昨天下午新鲜出炉的啊，
0: 是
1: 我们的晚高峰的主持人杨洋跟托哥一起拍的。
0: 对，
1: 为什么拍这张照片呢？因为马上我们俩就要轮岗了。
0: 轮什么岗？轮岗？
1: 开玩笑的，不是啊，不是。但就是大家看一看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点评一下。
0: 是。
1: 一会儿呢，我们拍照片的这个工具啊，会给大家来上一上。
0: 是。今天另外一款好物，当然这个小节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蓝风铃洗衣液再跟大家来分享一波啊，毕竟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
1: 对。
0: 日常啊，大家先听好啊，日常这一桶2.5斤的哦，是大容量2.5斤的，日常售价是49.9块。
1: 对。
0: 4桶就要199.6块，就当200块钱嘛。哎，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是和我们的蔬果园这个品牌方直接合作，4桶我们的冰点价只要89.9块，等于说帮大家省了110。这还没完啊，下单以后再送给你补充装。

0: 五袋，一袋是一斤，五袋整整五斤，89.9元整整到手15斤洗衣液，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单买也要90元哈。所以说今天等于说是拍一到手19件，只要89.9元。但是啊，但是我们的这个赠品福利只有前100单。才送完为止，
1: 没错。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先下单再来看照片。我给大家捋一捋啊，因为送的太多了，我怕大家记不住。
0: 真的是，
1: 就这个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你在超市能看到一桶就是49.9元，长期不打折。
0: 啊，
1: 因为这个东西是他们家的一个明星代言的品牌，而且是一个高端线，所以它那个味道大师调香啊，味道特别好。那么日常买一桶呢是49.9元，也就是89.9元，你只能买2桶5斤，但今天89.9元在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买到15斤，
0: 真的是
1: 整整3倍啊！朋友们，3倍的15斤的洗衣液只要89.9元，再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你就算吧，这性价比你就算吧，朋友们。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下单，话都不要多说啊，直接冲！买回家自己用可以，放到爸妈家用也可以，跟亲戚朋友分着用，跟同事分着用。15斤洗衣液呢，咱又不是用喝的，对吧？一次就一小瓶盖，
0: 刚刚扛用。
1: 对对，因为它那个生物酵素配方洗得非常干净，每次洗衣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了，而且顽固污渍也不是问题。里边还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母婴都能用，温和也不伤手，洗贴身的衣服啊，甚至洗宝宝的口水巾都可以。现在发送秒杀就行了。除了洗衣液呢，在我们 UP 商城还有蔬果园的果蔬清洁剂。刚刚有朋友就在问
0: 啊，
1: 刚刚是李子吧？好像是我一会儿翻一下啊，就在说有没有蔬果园的那个洗洁精，有的啊，果蔬清洁剂有，地板清洁剂有，马桶清洁剂，甚至洗衣机清洁剂，这些家里少不了的清洁产品，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都有。
0: 对，
1: 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就可以去看一看了。
0: 是。
1: 然后这是孙礼堂这位朋友在问说，洗衣液89.9元是几瓶啊？送的还有什么？89.9元到手的是15斤，15斤到手的是15斤，4大桶，5袋补充装，还有10袋的洗衣液，一共是15斤啊。
0: 是的，哎，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机制其实去年一上架直接就卖爆单了，包括我自己都下单了。
1: 对。
0: 作为一个直男哈，就是小唐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这个99%的抑菌率啊、除螨率啊、多效去污不伤手，其实我们看得很淡。
1: 嗯，
0: 我们看得最淡的是，我们看得最重是吗？是性价比啊，
1: 性价比啊
0: ！你想想，如果是在官旗买的话，4桶就要200块钱了，还是2.5斤的这样的一个规格。
1: 十斤200。
0: 十斤是200，但是我们今天15斤只要89.9元，你敢想？
1: 朋友们，没有什么不买的理由、啊。
0: 不要犹豫了。
1: 对，618都不一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现在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哎，
1: 我们有一个朋友要求匿名啊，会 call back 一下我们上面的问题。他说，在一个公司干了7年了，从中层开始，现在做到了销售，不过现在比之前更舒适、游刃有余，而且更能接受很多曾经纠结的问题了。
0: 是，
1: 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干明白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有的时候最怕在一个单位干时间长了，时间越久了，就是资历上去了，但是好像越干越糊涂了。
0: 是，哎，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哈，在一个这个单位也好，或者公司也好，不知道你干了多少年，因为上个小时我们说了，就是5年、10年、15年、20年不同的心态啊。
1: 对，
0: 大家今天也可以在第二个小时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看看你在这个工作岗位工作了多长时间了，然后你的心态怎么样呢？啊，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
1: 没错，我们看一下，我在我们的群里说哈，说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饮料就是高乐高，就是也是咱们很多朋友提到的高乐高哈。
0: 是。
1: 说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品牌疯狂打广告，它那个吉祥物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叫比霸，就是一个小玩偶。
0: 啊、
1: 那个时候是要对着牛奶喝高乐高的。
0: 哎、
1: 我们家我喝过的高乐高的瓶子摞起来，比我现在的身高还高。
0: 然后
1: 神回复就来了，
0: 李小超说，那你现在肯定很高吧？喝了高乐高，
1: 长得就是高，
0: 长得就是高，
1: 那确实长到了1.85米。哎，咱们小时候喝那个高乐高的时候，家长就是看广告，好像就是说它会长身体，是不是？
0: 对。然后我觉得李小超还挺会阴阳人的，他说突然想起来，去年小唐老师把除鸡碳说成了除鸡蛋。我觉得这个梗过不去了，是吗？
1: 你确定是我吗？是我吗？
0: 既然说到了除鸡碳啊，我们就把这
1: 提嘴
0: 啊，把我们的万能通这个福利也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万能通的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免费抽奖啊！只要你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过来，就有机会能抽到什么啊？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的周边，哎，非常可爱的周边哈。如果大家这个一回没抽中没关系，哎，只要你下单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啊，更多的抽奖机会等着你，总之就是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如果最近大家觉得自己的爱车早上起来怠速抖动明显，或者油耗上升，或者是哎觉得夏天到了开空调以后就是明显车子动力跟不上，很有可能啊都是这个发动的积碳啊，发动机里的积碳该清一清了。我们的万能通呢，
1: 积碳还是清鸡蛋，
0: 积和安碳积碳。然后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啊，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这也是经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啊。所以说想要这个抽奖，直接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万一抽到了是不是？
1: 是的，
0: 这单都不用下了，对吧？
1: 没错啊，发送888就可以了。轩这位朋友说，夏天到了，你们可以安排一个清理空调的一个活动或者产品，每家都能用得到，市场上其实是比较多的，但还是比较相信你们推荐的，又划算又靠谱。
0: 哎，
1: 朋友们，你们听听看，
0: 看看，
1: 咱们为什么说我们每天卖这么多东西，大家不反感？因为我们卖的东西确实它好用，
0: 是
1: 朋友们很多的这个好口碑啊，直接来帮我们给托举。滋养出来的，谢谢大家，
0: 还帮我们提各种的想法，你看看，
1: 哎，
0: 我觉得我不行，我下节目以后我穿上一身那个就是空调清洗的专用服装，就是 DJ 亲自上门
1: 帮，直接上岗了，
0: 对，帮大家清空调，我觉得是个路数，是不是？
1: 是我们跟 UP 商商小伙伴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的产品啊，还得好用，而且价格还得划算才行。
0: 好，再来听到的歌来自环环，
1: 不哭不哭。让他

0: 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日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三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9: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0: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9: 5月26日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1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881，
12: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一口一口莱斯莫威带来的歌饭啊，咱们得一口一口的吃啊。
1: 是啊。
0: 然后秦政部红烧说鸡蛋跟鸡碳从元素层面上来说都是碳，小唐哪里说错了？哎
1: 呀，这是帮你说话真的是
0: 铁粉来了，
1: 不脸红吗？啊，这个刚才小唐说什么？这个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是吧？然后粉要一下一下的铺，你们都不知道，刚才小唐听这首歌的时候一边铺粉一边在听，他要为他这个十点钟的视频直播做准备了
0: 是
1: 吧？
0: 谢谢青蒸不如红烧啊，谢谢你。
1: 大家想要看这个小唐
0: 挺烦了，
1: 小唐的视频直播啊，现在可以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字到音乐广播的官微啊，可以扫码添加一下小唐和我的抖音号。哎，每天早上十点钟小唐呢都会在抖音平台跟大家视频直播啊。
0: 没错，
1: 刚刚说到了啊，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那照片呢也要一张一张的拍啊。
0: 可不呢，
1: 其实咱们作为成年人来讲拍照太简单了，拿起手机是吧，夸夸就可以直接开始拍了。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因为大部分的小孩特别是3到12岁的小朋友们他没有手机，想要拍照想要像大人一样怎么办呢？马上六一儿童节要来了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适合送给家里面孩子的一款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小霸王儿童相机，
0: 孩子自己拍照来去记录这个世界啊，出门玩随身携带特别方便。这款相机呢有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不伤眼，前后双摄，8倍变焦，后头还带补光灯，天黑都能拍。关键是啥？40多种趣味滤镜，小猫脸、大眼睛啊，各种各样的滤镜你换都换不过来。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以前玩的那个大头贴，
1: 哎，真的可笑
0: 啊！就很多的场景设置，大家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看到昨天下午托哥跟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杨洋一起拍的合照，
1: 是
0: 就是用这个相机拍的
1: 啊，
0: 效果非常好。
1: 是
0: 它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
1: 啊，
0: 咱家孩子不是爱咔嚓吗？让他咔嚓个够啊！
1: 随便咔嚓，
0: 对，走哪拍哪，自带读卡器，一拍完就能打进电脑打印出来。啊，让孩子拍的每一张照片都能够成为纪念。
1: 是我们昨天用了就非常方便，首先它自带的这个很多的卡通的边框特别有意思。昨天我跟杨洋合影用了一个太空主题的，
0: 哎，你看看，
1: 对，里面有一些小太空人什么的，
0: 感觉很适合小孩歌，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些猫猫狗狗啊动物的这种边框，真的拍出来特别像就是2000年左右咱们那时候年轻时候拍的那种大头贴的感觉。
0: 这个就相当于它有了边框有了场景设置，孩子拍出来照压根就不用P 了。你看咱们现在成年人拍完照还得 P 一下，自己加个什么小花草啥之类的，这个不用，已经设置好了。而且呢它还支持 1080P 的高清录像，不仅能拍照还能录像，
1: 是
0: 电池续航也很久，满电就能拍2000张，拿着拍一天都不再怕的。
1: 对，
0: 而且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拍累的话你就玩会儿游戏听会儿歌，孩子们根本拒绝不了它。这个小霸王相机啊，专柜售价是299，但是咱们儿童节的专属秒杀价，现在品牌方给到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
1: 提要89.9，
0: 89.9
1: 是
0: 含有一个相机、一个内存卡、一个读卡器、充电线跟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89.9。
1: 是，
0: 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在。

0: 送你相机的保护套，是那种环保 ABS 硅胶的安全材质，耐摔又耐磨，
1: 对，
0: 还送一年质保啊，两个颜色、哎，王子蓝、公主粉，
1: 是等于说男宝女宝都适配啊。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送的这个内存卡不是那种两 G 的、四 G 的啊，是十六 G 的啊。大家知道最近内存卡就这两年就是
0: 涨价
1: 涨挺厉害的，
0: 对，
1: 为什么能存5000张照片呢？就是因为它是送的十六 G 的内存卡，而且自带读卡器，非常方便。昨天洋洋跟我拍完合影以后，我直接就是把卡抽出来插到读卡机上，然后在咱们的办公电脑一插，直接就导出来了。
0: 你看那张照片，
1: 一分钟都不用。
0: 看那张照片就是这么来的，家人们
1: 啊。是啊。
0: 所以就是家里边的孩子，我觉得从小培养他们的审美，从小培养他们记录生活的习惯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孩子，你可能带他去过很多地方，在他小的时候，他长大了未必能够想得起来。但是你让他用相机亲手记录自己的美好，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
1: 是。
0: 而且一拿出来，这是我们家孩儿4岁时候的作品，5岁时候的作品，6岁时候的作品，你看看。那时候拍多好，
1: 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小霸王儿童相机，也可以看到啊用这个相机亲自拍摄的啊小唐和我的合影。
0: 什么，你心里只有我是吧？你好好说
1: 啊。洋洋和我sorry 洋洋，对不住了，
0: 你不要爱得太明显。家人们发送秒杀啊，89.9元儿童相机就到手，属实是花小钱大快乐。
1: 是的，哎，另外哈，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怎么讲挺有意思的事儿，在这儿跟大家说说。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老说 AI， 老说豆包啊，
0: 对，
1: 这两天豆包又出事儿了。为什么？就是我看到，前两天有一位网友被豆包忽悠了，就是他省吃俭用攒下来50000元，想用来创业，然后呢就想我这究竟是做什么好呢？然后他深夜刷到 AI 风口创业的这个相关的消息，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就咨询豆包，就是普通人怎么抓住 AI 的风口，我有50000元的积蓄该怎么用这笔钱呢？结果豆包直接给他画了个大饼，推荐啊他搭建一个 AI 中转站，还说这是普通人可以操作的蓝海领域，甚至拿很多名人的案例做佐证啊，说的有鼻子有眼。然后这个先生呢就被说动了，连夜敲定方案，第二天就把这50000块钱全砸进去了，10000块钱买了豆包推荐的这个高价服务器，剩下40000块钱买了近500个 Pro 账号。结果创业的第一天用来宣传的某音的账号就被全平台封禁了，50000元瞬间打了水漂。
0: 网友们也在吵翻了天，有人说这位先生太冲动了，连最基本的判断都没有就敢把所有的积蓄砸进去。但更多的人在吐槽说，豆包啊简直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推荐高价服务器却不提示封号的风险，是典型的报喜不报忧。
1: 真的，他就是报喜不报忧。我们那天还说了 AI 就是可爱说好听的话，是吧？
0: 就捡你爱听的说。
1: 哎，但是豆包客服说了，就是我们在生成内容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就是仅供参考，重大决策需用户自行核实这样一个提示。但是大家觉得对于这种高风险的项目， AI 应该给出更明确的警示，而不是简单的提示哈。
0: 是的，
1: 其实这也不是个例了，
0: 没错，
1: 似乎就是这样的坑我们也遇到很多了。
0: 前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有人听豆包的去退机票亏了600块钱手续费，有人照他给的虚假企业业绩炒股一周亏了5万、还有这个装修商靠着 AI 优化的搜索排名骗了别人8万块钱。其实这些事儿都说明 AI 它只是一个工具，
1: 对，
0: 它没有办法像真人一样结合现实情况、市场风险跟你的实际能力去做判断。
1: 哎，在这里所以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AI 只能当参考，绝对不能啊当决策的唯一的依据，尤其是涉及投资创业这类和钱挂钩的事儿，一定要有多方的求证，多问有经验的人啊，多实地考察，千万不能凭着一腔热血，哎，拍脑门子就把钱砸进去了。投资有风险，哪怕是 AI 推荐的项目也可能藏着坑，而且是很大的坑啊。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守住自己的辛苦钱。毕竟你看我们平时找个稿子，找个相关的新闻，通过 AI 找，我们还要通过多方平台来核实一下，
0: 交叉取证，
1: 交叉取证呢，更何况是这种创业，是吧？还好这个先生只有50000块钱，这要是把全家家底都砸进去，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0: 是的，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你们平时会用 AI 做决策参考吗？有没有遇到过他们给的不靠谱的建议？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聊一聊你的一些经历啊。
1: 是的，
0: 我们看到刚刚清蒸不入红烧这位朋友说，这个儿童相机啊，我自己都想来一台，小时候毕竟没有玩过。然后小白菜说，这给我

0: 我听心动了呀，看着很可爱，价格还很便宜，确实不贵啊，家人们、嗯、就家里面有孩子的，或者咱们有大小孩的，像我们这样几百个月的大小孩的、哎、别说自己都想来试试。
1: 你别说，就是我很少遇到我们选品会啊、嗯、有某些品就是每个主持人拿着就要把玩半天，
0: 爱不释手的。
1: 昨天在办公室，你然后在会议室里面大家相互各种疯狂拍照、嗯、我把大家这些丑照啊一块都下载下来了。我都存在我的桌面上，等会儿我跟你分享分享。
0: 全是黑历史。
1: 当然，大家想要看洋洋和我的正常的啊，通过这个相机拍出来可爱的照片是什么样的，依然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下单的同时也可以看看这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哈。
0: 嗯。
1: 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另外一个关键词
0: 钻石
1: 来冲一波啊。我们上线了也挺长时间，就受到大家，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冲它的性价比吧。
0: 对。
1: 就是莫桑钻今天依然分享给大家。
0: 没错，像是这个一克拉浪漫的雪花项链啊，是送 S925 的银链，它非常贴合脖颈，很显温柔。那咱们券后价呢只要299，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它是一个明星同款啊，券后价只要259，都非常闪亮，戴着看起来很耐看也很显贵。现在发送钻石到我们咱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买到我们这个莫桑钻的项链了。
1: 没错，记得啊，想要冲我们的莫桑钻回复的关键词是钻石，想要冲我们的儿童相机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
0: 咱俩话真的越来越多。哎呀，
1: 一转眼到了8:37了，赶快快快快来听歌啊。这首歌来自林志炫啊，出自林志炫1997年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
0: 飘鸟。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

0: 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5: Good morning. 早安，
6: 早上好。

0: 放弃。这首爱的鼓励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作品。刚刚我们在说小霸王相机啊，有朋友说小霸王其乐无穷，而我就是我在我们的八群这位听友说这玩意儿确实是个好东西啊。那我对孩子拍照这个事情是深有体会的，我们家姑娘小的时候爱带她出去玩看一些花花草草，她就拿着我的单反各种有模有样的在那儿拍，拍出来之后我看了，孩子的视角跟大人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后来老的胶片单反不行了，又换了新的，现在俩孩子没事出去还是拿个单反到处咔嚓、
1: 哎、
0: 你瞅瞅。
1: 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给他买一个小的儿童相机、嗯、说不定你会发现他在摄影方面还有天赋。
0: 对，
1: 哎，这都是真的说不定的事儿啊。所以说大家想要今天冲我们这个儿童相机啊，继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
0: 89.9元，
1: 对、嗯、如果想看看这个相机的效果，就是回复秒杀顺带往下拉一拉，可以看到用这个相机拍的这个昨天我们在选品会上杨洋和我的一个合影，哎，里面还有一个

0: 今天最香的其实是价格，我建议朋友们直接无脑冲，嗯，因为你去超市买一瓶蓝风铃的这样一个洗衣液，2.5斤是49.9元，那么89.9元你到手是只能买两桶，对吧？五斤，而今天在咱们这儿89.9元到手是整整15斤，
1: 是15斤呢，
0: 15斤，平常89.9元你买5斤，到我们这儿直接翻了3倍，15斤，因为有4桶的这个桶装的，还有5袋补充装，每袋是1斤，5袋整整就是5斤，嗯，再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单买也要几十块钱的，今天直接送啊！
1: 是
0: 发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赠品只有100单。刚刚我们后台的小伙伴说已经没剩多少了，咱们早上朋友们的购买力就是强。为啥说这俩人啊，怎么着也得上早间，啊，因为我们俩人确实也能卖。
1: 主要还是
0: 强，
1: 主要还是咱们的货好，是吧？你像今天说的这个蓝风铃洗衣液啊，我觉得怎么着用半年，就是三口之家吧，用半年是绝对没有问题。
0: 你少说了，你是用喝的呀，能用1年。
1: 好好好，
0: 因为它一次就用一小瓶盖
1: 啊，用一盖，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很少一点。你自己买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哎，我
0: 不洗衣服，
1: 不，可能是
0: 洗衣服，
1: 可能是我洗衣服洗的勤，你知道吧？啊，相对来讲洗的勤，
0: 在这儿立人设了是吧？
1: 所以你看啊，用的时间就可能没有那么长。
0: 行，
1: 但是总之我觉得性价比不用多说了啊，原价的话，10斤是199.6元。
0: 对，
1: 今天我们15斤到手才89.9元，而且还送你这个内衣洗衣液10袋哈。总之呢，想要冲我们的这个蓝风铃的洗衣液，或者冲我们的这个儿童相机，回复的关键词啊，都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朋友们，本来今天还有一肚子话要跟大家讲，卖货卖得太忘情了，我们现在内容要往后稍一稍了啊。
1: 是。
0: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是特种兵的这个活动，这已经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第10年在办这个夏令营了，那就针对孩子的这个暑假没地儿去啊，但又想提升他的意志品质，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开发了3条线路，海军、陆军、空军全都有。但今天重点跟大家说说这个早鸟活动。
1: 是的，我们早鸟活动是这样的啊，就是9.9元提前预约一下就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了，并且呢还能直接送给你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等于说9.9元3重大礼会给到您，但是我们只有200个名额，早鸟名额200名啊，报满我们就停止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想要给孩子在这个暑假啊报一个靠谱又能提升孩子意志品质的这样夏令营啊，就选择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毕竟我们今年已经整整啊办了10年了，是10周年，
0: 是的，
1: 所以说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省钱啊，来我们的省钱补贴，这是咱们的品质家装节。那有很多朋友在家装的时候特别怕踩坑，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记者会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对空气质量、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还会免费送您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啊，室内空气检测报告，让大家在入住新房的时候也能够更加安心、更踏实。现在回复省钱，先来领取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我们这个补贴没剩多少了。所以家人们抓紧时间回复的十
1: 省
0: 钱，
1: 省钱，对，想要省钱就回复省钱。然后另外再提一嘴啊，大家想要参与我们这个万能通的抽奖，回复的关键词是888，只要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免费抽奖，有机会获得什么呢？获得我们的万能通的换新装，获得大额的免检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的周边啊，
0: 等等，
1: 只要回复888就有机会免费抽奖
0: 满减券
1: 啊，
0: 不是免减券
1: 啊，不免是吧？
0: 对，今日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及金装万能通，由托公子买单，
1: 就是帮大家都免了是吧？
0: 对，好了，朋友们回复888，先来抽个奖，好吧？
1: 行，刚才那轱辘掐了不播。
0: 对，今天我们从古早的饮料聊到了大家的工作，聊到了 AI 的坑，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1: 这首歌叫做 Me。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崭新的一天。
6: 早安，崭新的一天，想要让自己的家变得崭新起来啊，记得选择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各种福利了。比如说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4: 最后听到这首歌来自卡奇社乐队，
6: 游园惊梦，我们明天见咯，
4: 拜。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近日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这标志着京港澳铁穹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出炉，河南6个法院入选。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我省粮食烘干站点的情况，请有需要的农民朋友提前联系就近选择。来关注国内新闻。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了200万吨。体育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娱乐消息，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揭晓了，已故女演员朱媛媛入围最佳女配，胡歌、肖战等入围最佳男主，杨幂、杨紫等入围最佳女主。881温馨提示，研究表明多接触自然有助降低炎症水平，户外旅行能够缓解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减轻压力，影响呢会持续数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7号

0: 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钢琴曲《土耳其进行曲》。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03，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哎，今天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带大家听一期什么主题的歌呢？昨天我们带大家盘点了很多经典的粤语老歌啊，但是吧，这个粤语老歌真的好听的太多了，就我在选歌的时候好像哪一首都舍不得不播，所以今天呢我又精选了好多首的粤语老歌，我们再来做一期粤语主题的经典老歌回顾。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香港乐坛这么多年的黄金岁月，每首歌的背后也都藏着时代和歌手的故事。接下来听到我为大家今天准备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邓丽君的歌，叫《漫步人生路》，它呢选自邓丽君的第二张也是最后一张的粤语专辑的主打歌，也是邓丽君在香港市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啊。那这首《漫步人生路》，我们一起来分享。

邓丽君的这首《漫步人生路》是你非常熟悉的一首粤语老歌吗？这首歌啊是以人生路为主题的，写出了一种豁达又坚韧的感觉。那当时呢，邓丽君啊为了贴合那种粤语的咬字，因为她粤语本身并不怎么好，她就反复练习了上百遍，最终唱出了一种独有的温婉和力量。当然这首歌也成了很多香港人心中的一个励志神曲。当年呢，无论是在街头巷尾还是邓丽君的演唱会，只要前奏响起的话，总能引发全场的大合唱。时至今日啊，其实不管是香港人也好，还是我们每个中国人也好，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都能够唤起我们曾经听粤语老歌的那些记忆。时间来到了9:08，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怎么样，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明显感觉天气暖和了很多啊？从今天开始啊，本周的天气是一路升温，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就会升到30度以上了。所以这个天气越来越热，那我们很多人开车的话，这个空调已经就开始使用了，尤其是到中午的时候，那个不开空调，太阳一照射的话，真是在车里热得受不了啊。但是很多人也发现说，现在一开空调吧，感觉好像车的油耗上升了，噪音也变大了，就是有很多的车子的问题就出现了，怎么办呢？来加上一瓶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什么叫省油、凉爽又省钱的快乐。我们有很多的车主都已经使用过了，然后对我们的万能通的反馈也是特别的好啊。然后大家有很多朋友就说，那之前的车都开了十几年了，就感觉想要换新车的时候加上了一瓶万能通，这车感觉就跟新的一样啊，就是那种推背感呀，还有开车的时候那种驾驶的那种起步的快呀，还有原来在遇到红绿灯的时候起个步都肉计半天呀，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真的有的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就是因为你的积碳该清的。尤其有很多的这个姐妹们，那平时呢是不是有跟我一样的不怎么去 4S 店去做车辆的保养，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保养哈？我们就可以加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把我们的保养工作给它放到平时。对，你不用赶它去加油的时候先加上一瓶万能通，然后再加油，哎，这一切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用天天想着，哎呀，我的车怎么回事啊，要不要去保养啊。而且有的到 4S 店保养啊，商家会说，哎，你这个车是不是该除积碳了，然后如果是到 4S 店去除积碳的话，那动者就要上千块的一个价格哈，这做过的朋友都懂。所以呢，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然后我们今天还有抽奖的时候，您下单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来试试看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下单了。对，刚才不是给大家说有抽奖吗？那是我们专门给大家开设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你现在只需要发送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了。那我们的奖品有什么呢？首先有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对，如果你足够好运的话，今天这个就不用买单了，我们直接送给你了。另外还有大额满减券，就是直接把你的价格给你打下来，给你降下来，所以

只需要回复一个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在我们的节目中继续来听好歌，今天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到那些经典的粤语老歌啊。有一首歌叫《一生何求》，是89年的时候陈百强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对于陈百强来说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的，是他重投华纳唱片后的回归之作，也是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义不容情》的主题曲。有多少朋友看过的？当时不管是这部电视剧啊，还是这首歌，可以说都是红遍了两岸三地。那这首歌呢，是陈百强之前在台湾的一个出租车里偶然听到了王杰的有一首国语歌叫《惦记这一些》，他当时就一下子啊说啊，这首歌怎么能这么好听，当即就说我要把这首歌改成一个粤语版的。所以粤语版的不是首唱哦，最早的是王杰的国语版叫《惦记这一些》。当然这首歌也契合了他当时在乐坛的一种迷失和寻找的一个心境，唱出了无数人对于人生得失的一个迷茫，所以也是有着特别正能量的意义的。这首歌啊，成了陈百强的一个绝唱式的经典，好像现在很多人去翻唱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唤起对他的一个怀念。这首歌叫《一生何求》，接下来共同和各位来听到这首歌。如果你的记忆当中也有一首最喜欢的经典粤语老歌，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来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是哪首粤语歌曲呢？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1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1: 拒绝 emo，
12: 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
17: 沉浸式听歌，
18: 沉浸式放松，
1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3: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8: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就在你的耳边。北京时间来到了9:2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魅力881。你好，我是李江。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刚才我们播了一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这首歌， Justin 就说了，这是我第一首会独立唱完的粤语歌，说这盘卡带也是人生的第一盘磁带，还记得拥有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反复是听了几百遍啊。的确这首歌是很多人会唱的第一首的粤语歌曲，就硬生生的本来不会粤语，就只听这首歌把这首歌的全部粤语歌词给学下来了，所以说大家只要是热爱啊，也真的是厉害。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哎，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点啥呀？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消耗品，也是必需品。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消耗这个产品多不多，那反正我们家是用的勤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蔬果园蓝风铃的洗衣液。你看洗衣液绝对是家庭的消耗品，但是呢，好不好，你买什么质量的，它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全家人衣物的一个舒适度和健康。那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就很担心啊，像有的这种洗衣液当中会不会含有化学物质，会刺激到孩子娇嫩的肌肤啊等等，所以我们洗衣液一定要买品质有保障的。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知名品牌清仓价的蔬果园蓝风铃香氛洗衣液， 它是明星代言的一个品牌，在各大的线下商超你也都可以看见，都是有在售的。只不过你在商超买的肯定是比我们在这儿买的价格要贵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趁着我们价格有优惠的时候啊，就把这款洗衣液给它囤回家，那平时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洗衣液的自由啦。这款洗衣液采用的是生态酵素的配方，所以它去污能力很强。你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平时不是担心嘛，就觉得说哎呀会不会这还没一瓶没用多长时间的就用完了，但是我们这款是每次洗衣服只要一点点，这个顽固的这个污渍就可以来解决了。多效去污不伤手，它有99%的抑菌除螨率，是大师特调的蓝风铃的那种香味，你闻闻就知道，特别好闻，它是持久留香的。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就是你洗完衣服之后啊，第二天穿着那个洗过的衣服，大家会问哎，你今天是不是喷香水了，说没有，其实是洗衣液的味道。那这款洗衣液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它洗出来的衣服柔软好闻，不含荧光剂、漂白剂啊、母婴都能用的，温和不伤手，所以洗贴身衣物啊，或者是薄薄的口水巾啊，都是可以用这款洗衣液的。刚才就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那到底有多划算呢？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一桶是2.5斤的，真的是让大家实现洗衣液自由，日常售价49.9元，那么四桶要多少钱呢？是不是要近200块钱了，199.6元了。但是我们的 UP 商城是和品牌方直接合作的，没有中间商的哟，所以四桶清仓冰点价现在只要89.9元，四桶只要89.9元。另外你下单的话再给你补充5袋，一袋是1斤，5袋整整的是5斤，那么这样89.9元整整到手的是15斤的一个洗衣液啊。而且这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的话给大家再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单买都是几十块钱的，那我们今天是宠粉活动直接给大家送了。所以今天你拿到我们的这个洗衣液拍一到手的是多少件呢？19件，只要89.9元，是不是特别划算？但是我们的赠品只有100单啊，送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除了洗衣液啊，UP商城今天还有像这个蔬果园的果蔬清洁剂啊，还有这个地板清洁剂啊，包括还有马桶的清洁剂啊，洗衣机的清洁剂啊等等，都是少不了的这种家里面使用的清洁产品，您都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继续来回来听歌啦，今天有很多的粤语老歌要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也绝对是你记忆当中非常熟悉的那首歌了，来自陈慧娴的飘雪。陈慧娴呢有一段时间是暂别乐坛留学的，然后在那个期间呢她就推出了这样的一首作品，就是这样的一首歌也成了她的无冕金曲。大雪纷飞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很熟悉的歌词，很熟悉的旋律。

陈慧娴带来的这首歌叫《飘雪》，老歌呢总能唤起我们很多青春的记忆。提到青春啊，大家是不是都特别怀念自己小的时候，怀念起自己的青春，怀念起自己曾经年少时的那个岁月。的确啊，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候的那种无忧无虑，好像长大了之后，成人了之后，就会很少会有那样的快乐了。所以也要让自己的孩子每天的快乐开心起来，让他们去充分的感受自己每一天美好的儿童时光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吗？那想让自己家的小朋友都开心起来，是不是得送点啥礼物？那很多父母亲爸爸妈妈就发愁说送什么礼物给自己家的娃呢，或者说是给朋友的娃呢，对不对？我们今天 UP 商城为大家准备好了，就是怕大家犯愁。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让小朋友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那去年 UP 商城呢，这一款是我们的爆品玩具啊，很多家长反馈说孩子收到之后都特别的喜欢，出去玩的时候随身携带，孩子自己拍照来记录世界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我看到就是跟爸妈出去玩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喜欢拿爸妈手机去拍照，对吧？说哎呀，让我用手机，我要拍张照片什么的。现在不用啦，你直接给他买一个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啊，又开心，然后还可以让他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又可以自己来记录生活，多好，对不对？这款相机功能非常的多，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它是不伤眼的，前后双摄像头，8倍的变焦，后头呢还带一个补光灯，就是晚上出去玩的时候也是可以能够轻松拍照的。关键是啥呢？它有40多种的趣味滤镜，比如里面配的有小猫脸呀、大眼睛啊，所以小孩哥小孩姐都特别喜欢，就觉得很可爱，很爱玩。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它是能存5000张的照片的，自带读卡器，一拍完是直接能够导进电脑打印出来的，就是让孩子拍的每一张照片都能。

0: 又成为纪念，而不是说哦，我拍完了之后回家看不到了，这个直接可以给它导出来。这还没完，这个相机呢是1080p 的高清的录像，不仅能拍还可以录视频，电池持久续航，满电能够拍2000张，拿着拍的话呢就是一整天都不怕，不会说拍一会儿没电了。而且它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拍累了怎么办，玩游戏听听歌哈，所以孩子们能不喜欢吗？关键是价格，那这款小霸王的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咱们 UP 商城找到品牌方给大家谈到了一个儿童节的专属的秒杀价。现在下单的话呢，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搭充电线加挂绳，5件套给大家配齐了，就是拿回家直接给孩子就可以玩了，到手价只需要89.9元，80多块钱，买孩子的天天开心，你就说值不值吧。如果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李江再给大家送一个相机的保护套啊，那种环保的 ABS 的硅胶的安全材质，耐磨耐摔，同时再给大家送1年的质保，就是买回去放心玩，随便玩。男孩子你可以挑一个那个王子蓝的，女孩子挑一个公主粉的，它2种颜色任选，男宝女宝都适配。买的话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个秒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哈。你先去看看样子，里面呢有很详细的一些功能的介绍。总之去年卖的时候小朋友就特别喜欢，没想好给孩子送啥的话，就是这个80多块钱，买孩子天天开心快乐。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稍后回来听到的是郑伊健的友情岁月。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欢迎回来，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播出当中。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很多经典的粤语老歌呀。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日进斗金说了哈，我们的老朋友说粤语歌好听是好听，但是呢只能哼哼唱不了。所以这个歌曲吧，它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是啥呢？就是能听懂的能会唱的我们跟着唱，听不懂的你像这种粤语歌呀，还有的像那种英文歌呀，大家还是觉得好听，虽然不会唱对吧，不会唱没关系，跟着我们一起来听就好啦。对，如果你喜欢哪首粤语歌曲，粤语老歌都是你记忆中的歌的话，也欢迎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来告诉李江。儿童节了，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专门给大家选的这个礼物啊，小霸王的这个相机，给孩子作为礼物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然后我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直接回复了个相机，回复相机啊你是看不到的，你要回复秒杀，对，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家长也特别注重孩子的生长发育啊，那的确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他和缺乏微量元素是有关的，咱们家长有很多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一说孩子缺乏微量元素就给他补钙，说不长个是不是因为缺钙呀，然后要不然就补个维生素吧。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 应用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氨基丁酸对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觉得你到豆包上一查你就知道了，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交往领航特别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特别的喜欢啊，也很容易。

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你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成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了。有很多讲究的家长其实对这个都是特别懂的，特别了解的哈。然后家长们也可以来查一查，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为了孩子们的成长发育，这个氨基丁酸你都可以带一个哈。加菲猫说今天又是粤语歌吗？是的，因为我们昨天给大家推荐粤语歌没推荐几首节目就结束了，还有好多经典的我感觉没来得及推荐，所以今天再给大家做一期吧。来自郑伊健的这首《友情岁月》。

郑伊健带来的这首《友情岁月》是96年的一首歌了，当时有部电影啊，大家应该看过哈，《古惑仔之人在江湖》的主题曲。有人说这首歌是香港江湖片时代的声音符号。这首歌的作曲叫陈光荣，他当时看了这部《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就被电影里的那种兄弟情谊啊深深触动，所以呢，他就用这种比较简单，但是其中又带着激昂的那种旋律，写出了一起闯过的岁月比什么都珍贵的那种感觉。那郑伊健的演唱，看过电影都知道，非常的贴合电影当中陈浩南的那种江湖的气质，所以后来也让这首歌成了所有的兄弟局必放的一首曲目。在现在啊，他们的演唱会当中，郑伊健和陈小春前段时间还有过这首歌的合唱，所以也让台下很多的观众跟着喊出了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依然是一首能够让我们怀念起过去，怀念起青春，怀念起年少时的伙伴的一首歌。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来留言啊，

说当时这个电影是看了好多遍的一部电影。美酒哥的这位朋友说的，对，其实不管是老歌也好，或者说是老的电影也好啊，它都是能够唤起我们很多的记忆的。说到看电影了，说到听歌了，有很多户外工作的朋友，还有一些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还有一些商旅精英，那这个每天用手机去听歌然后去看电影真的很费流量，对不对？家里又不方便拉宽带怎么办呢？有的一个月话费都得100-200，所以这个时候想给话费瘦瘦身的话，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价只要68元，还是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一个高速流量了。它还是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你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一个随身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就可以来下单了。微信平台二号朋友问啊，说这个万能通是回复啥？万能通是回复888，万能通是回复888。对，需要车辆进行保养的，觉得车辆自己的车辆这个有问题，起速慢、怠速慢，然后空调不良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都用一瓶万能通来试试看，让你的车子立马开出来就有那种推背感的感觉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是看到我们的万能通了。现在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开始说哎，这个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安排一些什么活动呢？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就要上线了。那今年呢也是提前给大家做出了安排，今年依然是陆海军战地突军，对，有海陆，有海，有这个海军、陆军、空军，全部都是有的，根据孩子的一个喜好，或者有很多我们之前的小朋友参加的，比如说去年参加的海军，那你今年来体验一下陆军，然后那个去年参加的空军，今年来参加一下海军，就是它是不一样的那种感受啊。因为我们今年提前了嘛，那纪念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是满多少年了？10周年了，10年了啊，也是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所以为大家特别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是报海陆空哪条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还有这个3重大礼，全部都给到您。但是这个福利只限200名，而且只限是6.1之前报名，报满直接停止。所以大家想报名的朋友，抓紧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抢9.9元的早鸟福利。是的，9.9元就可以拿200元的这个抵扣券了，真的是特别的划算。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依然是曾经呢有一部很红的香港电影叫做《瘦身男女》，对，就是刘德华和郑秀文演的那一部，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剧情啊，郑秀文在里面演一个很胖很胖的女孩子，最后为了爱情然后瘦身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很励志的故事。那这个电影当中有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也是由郑秀文来演唱的，叫做《终身美丽》。那当年呢，这首歌也是拿下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所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我们轻快笑着行，老朋友说了，今天是粤语歌专场啊，有能跟着哼唱的，有欣赏的，反正都是熟悉的旋律，听着真是美哉。说我家孩子有天说，妈妈，我发现广播里放的歌你几乎都能跟着唱，说这是妈妈几十年听的歌曲数量积攒下来的精神财富啊。所以也是特别感谢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有这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每天听我们的节目，给予我们支持。夏威猫说，我推荐一首刘晓慧的《初恋情人》。对，因为粤语歌好听的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为什么做了两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看到现在为止依然有很多的经典粤语歌都没有播，哎，粤语歌听着很精致，所以呢，就算很多朋友听不懂歌词没有关系，依然是能够感受到那个旋律的美妙和那些经典老歌的精致和精美啊。就像在夏天，女孩子呢注重打扮，就会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呈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裙子，怎么让显得更加的精致的自己呢？那就一定要带饰品了，带着显贵又耐看的那种钻石首饰，女孩子的心情都会跟着不错起来。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爆款商城的莫桑钻，这个是很多姐妹之前都戴过的啊，然后给我们的点评也是非常的不错，说戴上之后闪闪的，还非常的有分量，关键是我们881给到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现在还有一个618的抢先活动实惠价，而且这些莫桑钻是有专柜同款的哟，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直接是 2.5 折的一个折扣。而且爆款商城现在还给大家补贴的有专属的优惠券，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姐妹们喜欢的像耳饰啊，然后还有这个项链呀，还有这个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啊，四爪的项链啊，满钻的网球手链啊等等，就是大家喜欢的那种款式，在爆款商城都是有的，价格也是各不一样。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您直接回复个钻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钻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就可以看到了。你比如像一克拉的那种浪漫的心形的耳钉是明星同款的，还有像一克拉的那种浪漫雪花的项链是又精致又唯美，佩戴上去就各种 T 恤衬衫小裙子都是可以搭的，就很方便很简约，价格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回复个钻石去看一看吧。还有朋友问我们的家装节，说现在家装节还有吗？对，如果你正好有需要装修房子的话，那我们的家装节你一定要来关注一下了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引入到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添加他微信有啥好处呢？就是全程给大家做出保障啊，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用。你看装修大家平时害怕的是啥？怕麻烦，怕这个报价不透明，然后怕费心，我们都帮您来解决，而且还靠谱，对不对？那另外的话呢，大家如果要装修报名我们的家装节的话，不要忘了先去这个领一个2000块的装修基金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领我们的装修基金。北京时间来到了9:53，这里是魅力放轻松，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了。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最后一首的经典粤语老歌是来自李克勤的这首正在听到的红日。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881，稍后呢是我们的主持人夏云为各位带来的魅力变奏曲，我们明天见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国产行业最重电动旋挖钻在河南正式下线，这标志着我国大型新能源装工机械研发制造能力迈上新的台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使节招待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河南开封的00后姑娘鲁静怡登台发言。去年她已被正式聘请为上海世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全球呢仅11位，她也是亚洲唯一。我省提出将探索推行中小学生的春秋假。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体育消息，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丁勇等17人终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娱乐消息，历时3年，在2026年的初夏，由曾舜晞自编自导自演自唱的音乐篇章《夏日戏剧》正式上画。那些深藏在90、00后心底的粤式记忆与港风情愫，都在这场属于曾舜晞的夏日戏剧里缓缓展开。8-8-1温馨提示，你可能认为周末多睡一点能够解除一整周的疲劳。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周末补觉的人虽然多睡了，但是在血糖控制水平方面，相较于持续睡眠不足者情况更差，体重增加现象更加明显。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肖邦的《小狗圆舞曲》。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上午好，我是夏云。最近呢，很多妈妈们哈、在微信平台上说啊，夏云呐、我在家呀，感觉呢就像一个陀螺啊，管老公管孩子，结果呢老公嫌我唠叨，孩子嫌我烦，自己呢还累得受不了。其实我觉得家呀，它不是一个公司啊，妈妈们也不需要每件事儿都事必躬亲啊。所以呢，今天咱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老师，他是河南师道教育研究院的院长，道本教育创始人，家庭教育实战专家陈鹏宇，陈院长啊。陈院长要和我们来拆解一个家庭的核心智慧，就是家里边到底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分清这些管理的范围，咱们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放松下来。首先听听陈院长的声音吧。
1: 好，河南音乐广播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鹏宇。
0: 哎，欢迎陈院长做客直播间哈、
1: 河南音乐广播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鹏宇。
0: 哎，欢迎陈院长做客直播间哈、其实陈院长，咱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管和放的这个话题，就是家庭教育当中的非常小的一个切口、但是也让很多的特别是妈妈们很头疼的一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啊、那而且呢，很多听众今天也是第一次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电波里听到您的声音哈、我了解到您不仅是做深厚的这个理论研究，而且在一线当中做了大量的这个实战辅导，是不是？
1: 是 的。
0: 那目前已经帮助多少家庭，就是在家庭教育上解决问题？
1: 我是从事家庭教育的学习传播已经二十二年的时间了。
0: 二十三年和我们音乐广播正好同。

0: 发现根本教不了、
1: 哎、
0: 你说什么他都不听啊，
1: 是
0: 俩手堵耳朵，我不听我不听，甚至气死你、
1: 啊、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还能管得了，回家完全没法了。
0: 对、嗯、哎，我就说这一个小孩儿有啥难教的呢，哎，我就对这个事情好奇，就开始学习家庭教育。
1: 嗯，
0: 一学就发现这是一个宏大的世界。
1: 是
0: 啊，可能古人说治要莫若教子，后来我加了一句话叫治难莫若教子、嗯、哎呀，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教育孩子。
1: 是，
0: 这一不小心呢那么多年过去了，中间呢为啥我叫道本呢，是因为我读道德经读了二十一年了。
1: 明白。
0: 希望从中国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里面来汲取教育智慧，
1: 嗯，
0: 把那个道给抽取出来。
1: 明白。
0: 所以就叫以道为本。
1: 明白啊。其实今天呢陈院长做客直播间，除了和我们分享很多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理论知识，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方面的问题、啊、
0: 希望能有这样的因为我的一些分享让大家有一些启发吧。
1: 是，当然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咱在生活当中哈、啊、遇到了一些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啊，不知道孩子怎么教了，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您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今天请实战专家陈院长给咱们出个招，是吧，指点指点啊。
0: 好好，
1: 嗯，直接编辑过来发送过来就行了啊。另外今天陈院长也不是空手来的，给朋友们带来了一本书，是不是？
0: 嗯， 嗯，
1: 您说这本书非常好。
0: 对，这是20多年前当我学习家庭教育生命成长的时候、
1: 嗯、
0: 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是西方的一个、嗯、这个作者叫路易斯海写的一篇、嗯、一本书叫生命的重建。
1: 是的
0: 啊，当然现在我觉得这本书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久远了、嗯、但是呢对于对家庭教育感兴趣的家长初读一下这本书还是会有所裨益的。
1: 嗯，有所启发的哈。朋友们想拿走这本书方式也很简单，您答对咱陈院长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
0: 对，
1: 其实陈院长提的问题哈、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没想过。
0: 哎，
1: 今天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伙一起来深入的思考思考，好不好？哎，陈院长您问到大家的第一道题是什么呀？
0: 这个家庭教育它跟学校教育是不一样的哈，家里面学校教育里面老师教、
1: 嗯、
0: 都是受过专家这个专门的专业培训的，
1: 是的，
0: 拿到教师资格的人来教、
1: 嗯、
0: 那在家里面呢，家里面到底，你看家庭教育2022年的元月一号都已经立法了、
1: 嗯、
0: 家事儿已经变成国事了。
1: 是的，
0: 既然这么重要，那家庭教育谁来教呢？
1: 嗯，
0: 是爸爸教，妈妈教，爷爷奶奶教，外公外婆教啊，还是找个其他什么样的人来教？
1: 还是专家来教？
0: 对、
1: 哎、
0: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家庭教育谁来教？
1: 明白。第一道题，朋友们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答对的就可以拿走陈院长送出的一本书，叫做生命的重建。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说哟，来嘉宾了已经感受到大家伙的热情哈。如果朋友们想看到今天嘉宾的庐山真面目，方式也很简单，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发嘉宾两个字，会收到咱陈院长大大的海报啊。听得再多不如做得对哈。咱今天就借着陈院长这股实战的经验，先解决妈妈们最头疼也是最容易管出问题的领域来开始聊啊，就是孩子的学习。因为每天晚上辅导作业简直就是破坏亲子关系的第一杀手，对不对陈院长？
0: 是的是的、嗯、
1: 因为在学习这件事上呀， 我们怎么办，该不该管，管哪些？
0: 很多的家庭都说不说作业不管学习，
1: 是
0: 父慈子孝，
1: 是
0: 一管作业一说学习鸡飞狗跳。
1: 没错
0: 啊，确实是这样，
1: 常态了、
0: 啊、
1: 嗯，
0: 那所以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我的心得哈、啊、
1: 嗯，
0: 其实学习管不管呢，说不管肯定是不可以的哈、啊、
1: 是
0: 说管，很多家长呢就会用错误的方式，错误的这个时间，或者是错误的目标，
1: 嗯，
0: 来进行管理、嗯、最后真的把孩子管的厌学了。
1: 嗯，
0: 实际上好多孩子厌学就是因为在家里面关于学习管得太多造成的结果。
1: 是，
0: 我记得有一年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前教育系的一个主任毛教授，
1: 嗯，
0: 我们一起做一个活动，晚上一起聚餐的时候，他分享到他们做的一个实验、
1: 嗯、
0: 啊，不是实验，是一个调研，他们在上海做的一个调研，调研的内容是为什么小学生都厌学，嗯，为什么小学生一上学就厌学。

0: 是。
1: 最后他们调研的结果是，小学生厌学的理由是，在上小学之前，在家里面父母教的太早了，教的太多了，教的太好了。
0: 嗯，
1: 也就是你教的越早，教的越多，教的越好啊，孩子对于学习的兴趣被破坏的就越多。
0: 嗯，
1: 到了小学厌学的就越多。
0: 嗯，就等于是父母过多的干预到孩子的学习节奏和学习生活的安排。
1: 对，
0: 孩子会觉得我学习就不是为自己，
1: 对，
0: 就是为父母，完成父母布置的任务。
1: 对，
0: 所以他内驱力就消失了。
1: 学习呢，你是管得越多，他对于学习的这种排斥心理、对抗心理就越重。
0: 嗯，
1: 啊，可能他就跟你藏猫猫一样，
0: 嗯，
1: 你越让他学他就越不学，你施加一股作用力，他的生命就会升起一股反作用力。
0: 是的，就像心理学当中那个超限效应，外来的刺激太多了，
1: 对，
0: 过强了，
1: 对，
0: 他就会让人觉得不耐烦。
1: 对对，我记得我是从女儿因为上小学之前呢，我就开始学家庭教育，对这一点呢都有了一些感悟和启发。所以我女儿上学以后呢，关于学习我基本上是不管的。当然我爱人有时候也管，但是他不是主力军。因为这个事儿主要是我来做，所以说孩子也更在乎我的态度，或者说更在乎我的这个方式。
0: 明白。
1: 那关于学习呢，我基本上是不管的。比如有时候写作业，孩子问我妈妈爸爸这个你给我讲讲，我说我不会。哎，他说爸爸这个你给我说说，我说我不会。后来女儿甚至问我，她说爸爸你是什么学历啊，我说我是本科啊。她说真的假的呀，我说为啥这样问呢，
0: 持怀疑态度。
1: 她说为啥你啥都不会啊，因为我不会的我不会，我会的我也不会
0: 啊。就完全不干预她学习的内容。
1: 我不给她讲。
0: 嗯，
1: 因为我越给她讲，实际上她就对大人的讲，对大人的看护，对大人的在旁边的一种这个敦促，会形成一种依赖。
0: 是的，
1: 会形成一种依赖。所以因为我不管，所以孩子学习呢就成了他的事儿，就把这个事儿交还给了他。他一开始可能会是正如家长所料啊，会，那既然你不管他就玩的多一些呗。是啊，他可能会玩的多一点呀，但是他玩的多一点他的成绩就不高啊。他的成绩不高，他就会得到一种自然的一种结果啊。比如老师可能会找他谈话呀，在同学心目中甚至会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点笨笨的呀。当他不想要这样的结果的时候啊，当他想让自己的成绩提升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生出来。我们说要他学是压力，我要学是动力。所以当他我要学的时候，成绩的提升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0: 明白。其实我特别认可陈院长刚才您说的这番话，孩子的事儿，特别是学习这件事儿，遇到难题让他自己去解决，放手让他做自己的学习规划。但是很多妈妈们听到这儿肯定会比较着急，因为现在的孩子如果你不帮助他辅导作业，那他可能会出错，错题比较多，那第二天被老师批，或者是考试考砸了怎么办？这也是妈妈们比较担心的话题。
1: 是，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为啥我们说家庭教育它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
0: 是，
1: 它不是看似是写作业一个事儿，其实它牵涉到方方面面，牵涉到对教育的理解呀，家庭的功能啊，牵涉到你这个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沟通模式啊，沟通模型啊，它是这些综合的一个呈现，它不仅仅是作业。
0: 对，
1: 不仅仅是作业。所以很多家长呢就会因为作业呀对孩子有太多的敦促然后代替甚至责罚，带来的结果是孩子就要么不喜欢写作业，要么不得不写作业，写作业就为你写。所以好多孩子写完作业会给妈妈说，妈妈作业给你写完了。
0: 习惯性说出这样的语言，觉得学习是给妈妈学的。
1: 对，
0: 那你刚才您说了，就在孩子的学习方面我们要放，那除了要放的话，我们需要管理孩子的学习哪些方面的内容？
1: 其实管这个词呢，我的感悟是很深的哈。要单单的给大家做一些生活中的小建议，我觉得今天因为也是第一次做客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
0: 直播间，对，
1: 所以我也想更掏心的给大家说一些可能更深层的一些话。
0: 明白。
1: 因为对于管这个词呢，我真的深有研究哈。最后我提出来了家庭教育的五部曲。第一步呢是生，第二步是养。

0: 第三步是教，第四步是带，第五步才是管。什么意思呢？前面生和养是妈妈的主要责任，妈妈负责优生，生了孩子以后你得把他的身体把他的心灵把他的精神也能滋养到，把生和养妈妈的这两个责任尽到了做好了，你才有资格做管的动作。
1: 那爸爸呢现在很多中国的爸爸是不太参与的，或者参与的比较少。那爸爸负责两件事，第一件事教，第二件事教，教孩子很多的技能啊，教孩子去很多的人生的一些认知啊等等啊。然后是带，带孩子干什么呀？带孩子走四方，带孩子看世界，带孩子了解这个社会，带孩子认识这个
0: 人生。当爸爸妈妈都分别做了该做的事情以后，其实我们才有资格管孩子，你才有管孩子的资格。如果你的责任没有尽到，你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到，当你管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会很愤怒的跟你说一句话，要你管。就是你的管不但管不住，
2: 教育出来的，
1: 对，
2: 其实像刚才陈院长说到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智慧的父母是该管的时候绝对不手软，不该管的时候洒脱的放手，是吧？而且我曾经看过一个作家写的一段话，就是如果你成功的教育出来一个孩子，你会看到这个孩子非常的有主见，他不人云亦云，会非常的有勇气敢于犯错，而且呢有一颗善良的心，不会
0: 就懂得感恩，有热爱的方向，不会被外界的声音所裹挟。这也是我们做父母最希望看到孩子成长的样子。是的，是的，我一直在我的线下培训课程里面经常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我说妈妈特别是妈妈，爸爸也一样，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退后，给，因为你的退后就会给孩子腾挪出更多的空间，空间即价值。
2: 不愧是咱的实战专家陈院长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干货，也分享了很多的硬核的知识。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个加菲猫就在说，刚才陈院长讲的学习方面的问题我太认同了，但是呢孩子妈妈就不行，就非得啥啥都管，搞得现在孩子都有点厌学了。他孩子还比较小啊，现在还有这个调整的机会，孩子小就好调整。是的，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如果今天关于家庭教育，关于养育孩子，您也有一些困惑哈，咱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请陈院长给我们直接 是吧，解答解答，帮助咱在育儿道路上走得更稳。刚才陈院长还问到大家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比较简单，就是家庭教育当中，到底谁来教，究竟是爸爸教妈妈教姥姥教爷爷教，如果您在家庭当中关于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答案，也可以编辑发送过来，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的第一本书喽。
3: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三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

0: 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南师道教育研究院的院长陈鹏宇。陈老师刚才和我们分享了关于家庭教育当中的管和放，说得非常透彻哈。关于学习这一块，陈院长，你看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说得太透彻了。确实不光是妈妈们，就是作为家长，咱都要学会放手，别把自己逼成全能的保姆。其实呢，我觉得在干家务这件事上，咱也得学会放手。比如说洗衣服啊，一家老小的衣服咱得天天洗，要是这洗衣液没选对，你洗不干净不说还费手，是不是？万一有这个化学残留，可能对孩子们的皮肤哈，娇嫩的小皮肤也是一种伤害啊。那所以专业的事儿还要交给专业的产品，咱们今天就放放手，是不是？今天 UP 商城呢给朋友们推荐了一款口碑非常好的清仓好物啊，蔬果园蓝风铃香氛的洗衣液。那这款洗衣液明星代言，线下商超都有在卖，大品牌用的是生态酵素配方，去污能力特别强，每次倒一点点这个脏的地方都能够轻松搞定，不用咱费劲手搓。而且99%的这个抑菌除螨效果，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母婴都可以放心用。比如说咱洗洗宝宝的口水巾呐，贴身衣物，就是温和不相守。关键是它的这个味道是特调的蓝风铃香，洗出来的衣服持久留香啊，穿到身上心情都很好啊。所以呢，咱智慧家长放下家务的烦恼，是不是才能够更好的投入到生活建设当中哈？那这样的一款洗衣液呢，官方售价2.5斤一桶，日常价格49.9元，那四桶呢将近200元。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四桶只要89.9元，这已经够划算了，对不对？那再给您算一笔更划算的账哈，您现在下单再给您加赠5袋。5袋，我没看错，我以为是一斤啊，一袋啊，5袋一斤装的补充装，就等于是又多了15斤。这分量真是太足了哈。最近一年都不用买洗衣液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89.9元，拍一到手19件。咱以后就把洗衣服的烦恼交给他，你看省下的时间咱轻轻松松追个剧，喝茶，学学家庭教育，这不挺好？那今天呢，咱和陈院长要聊的一个话题，关于孩子的管和放啊。今天呢，咱和陈院长要聊的一个话题，关于孩子的管和放啊。因为父母给孩子多少自由，那孩子呢就会给孩子给父母多少未来。那智慧的父母呢，是在该管的时候是吧不手软，不该管的时候。就学会放手，是不是？今天呢，咱邀请到了家庭教育实战专家陈鹏宇陈院长，和我们来分享一个核心的智慧：家庭当中到底什么该管，什么坚决不能管，分清这些管理

0: 仨孩子全都抱着手机，头也不抬，爸爸妈妈就在旁边喂着吃。我就觉得哟，这生活习惯培养的可真不好。您说在这个生活习惯上咱的管的边界是什么呀？
1: 这个我们经常有一个提法叫三流的父母管学习，二流的父母管习惯，一流的父母管状态。大多的家长的烦恼的来源都来自于对他学习的关注。好多家长呢，透过这个孩子学习结果的折磨，或者是自己的反思，最后终于在学习上能够松一口气，放一点手了。然后我们开始执着于管孩子的生活习惯了。
0: 是。
1: 那你得早睡早起吧。你得晚上得早睡，得再早睡晚，早晨再早起吧。你不要看手机啊，或者是看手机要合理的使用在，合理的使用在规定的或者是
0: 范围内啊，
1: 爸爸能接受的时间范围内啊。你得见人得有礼貌吧。就是开始关注这些习惯。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对生活习惯的关注，又恰恰是孩子烦恼的根源。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啊，说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好习惯好人生，习惯决定命运，
0: 是
1: 不对？
0: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1: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呀。几乎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家长，包括中国所有的家庭教育专家，都在传播这一句话。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整天的培养孩子的习惯，养成孩子的好习惯，你到底成功的养成了孩子什么好习惯？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陈院长一开始也问到我了，我沉思了10分钟。我觉得不拖延算是好像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
1: 你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很难得的了，有家传的这样的一个人了。因为我在太多的时候都做这样的调查。其实很多人都想一想，好像也没有培养出来孩子的什么好习惯。甚至反过来是，你在哪一些地方培养孩子的习惯，孩子在哪一些地方就让你更闹心。比如你想让他不玩手机，他就偷偷的玩；你想让他早睡，最后他就可能熬通宵。你喜欢让他干净整洁，最后他就可能很邋遢。即便是一个小的时候很干净很整洁的人，说不定有一天，也许到了大学，甚至也许到了结婚以后，他突然放飞自我了。家里面搞得猪窝一般。您见过这样的人吗？
0: 您别说了，我就是这样的
1: 啊。
0: 我是在家里上学的时候非常的规矩，每天被子叠的豆腐块，
1: 对，
0: 一上大学从来不叠。
1: 就是这样。
0: 是，
1: 就像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寝室里面的有一个学生，他爸爸是一个小学叫校长，妈妈是一个小学老师，所以对他小时候习惯的培养，那个时候都已经很难得了啊。这个培养得很好。他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宿舍嘛，他穿下来脱下晚上脱下来那个裤子呀，都是裤边捋一捋叠一叠，整出来缝，然后挂在这个床上的两个扯了个绳子之间。我们当时都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那么讲究。可是大概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年多，我们是到了2年级以后才分开宿舍。所以等于是在一起了2年。等下半年到第2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已经怎么样了？已经邋遢的那个是衣服也不洗了，被子也不叠了。最经典的一次，一个冬天吧，他的一盆衣服泡在那个水盆里面，因为他嫌凉，一直泡在里面没有洗。大概我都觉得过了一个月了。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都不怕放臭了吗？他说不会的，我定期换水。乖乖，他定期换水，他都
0: 不去洗，
1: 他都不去洗。所以如果他的爸爸妈妈知道他对他这种习惯的卫生的习惯的培养都已经
0: 交给父母了，
1: 这样了，
0: 对，
1: 会有多崩溃。
0: 所
1: 以说你看，你越在哪方面培养习惯，第一你很难培养成，第二培养成了还不一定是好事儿。
0: 那您的意思就是任由孩子自由发展？
1: 那倒也不是。所以习惯在家里面，第一我们不要培养他的习惯。为啥不要培养他的习惯呢？因为习惯不是培养出来的。习惯是养成的。养成和培养的区别是啥？培养是你想让他有这样的习惯，养成是他想有这样的习惯。那要想养成这样的习惯呢，需要怎么样呢？需要父母先有这样的习惯。我们只需要这样的习惯，你坚持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言传不如身教的身教嘛。
0: 是的，
1: 你希望孩子干净卫生，你是一个干净卫生的人就行了。
0: 对，
1: 你不需要天天要求他，日积月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他自然的也会变得干净一点。

0: 也许没有完全像你一样的那么讲究，但是他也不差。
1: 嗯，明白啊。其实这就是我们家庭教育当中之前说过的，就是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你就变成什么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父母和孩子之间都是需要各自的空间。你先做好你自己，你有理想，有目标，你努力上进，你干净整齐，
0: 对，
1: 孩子自然就是独立。
0: 对，生活习惯、工作习惯、交友习惯，甚至未来的这个他的整个的大的人生方向的取舍，这方面其实都是习惯。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可能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给活好。
1: 嗯，
0: 啊，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要求孩子，不需要那么多的培养和塑造孩子。
1: 嗯，
0: 其实我们对孩子很多的培养，都是对他的本来样态的一种扭曲，一种打乱，或者是一种再塑造。你即便可以美化为叫做再创造，但是对孩子的人性来说，都有可能是一种
1: 改变，
0: 干扰，一种改变。
1: 明白
0: 啊。是的，
1: 咱再回到陈院长第一个问题
0: 啊，
1: 家庭教育当中究竟谁来教？
0: 对，
1: 包括像生活习惯呀，啊，这些究竟谁来教？
0: 谁来管谁来教？
1: 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的留言，繁花啊就在说妈妈教，还有这个加菲猫就在说，我的个人理解是男孩爸爸教，女孩妈妈教，还有龙龙啊这位朋友说是爸爸教，还有。这位朋友叫勾勾啊，他说爸爸妈妈一起教。
0: 对，
1: 好在这个咱的听众没有说爷爷奶奶教的。
0: 对，大家都有这样的觉悟了。
1: 是的，孩子不能假以他人之手。
0: 对，
1: 您觉得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应该谁来教？
0: 对，刚才那个叫龙龙的那个听众啊，他是说的答案是爸爸教。
1: 对，
0: 啊，
1: 因为他是爸爸。
0: 说对了，但是呢不太完整。但是如果要是给出奖品的话，我觉得还是给这个龙龙这个
1: 朋友，
0: 这个朋友
1: 可以。
0: 好好，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其实是源自于很早刚关注家庭教育的时候，我说到底家庭教育谁来教啊？连学校教育都是由老师拿到教师资格证的专业人士来教。
1: 是的，
0: 那家里面家庭教育到底谁教啊？到底谁教啊？当我关注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全社会95%以上的家庭啊，这个不是我的臆测啊，是有专门的权威的机构调查结果显示，95%的中国家庭都是这个妈妈教的。
1: 是的，
0: 啊，爸爸基本上在孩子的教育中都是缺失的。都是缺失的。那这样教带来的结果是啥呀？带来的结果就是，管孩子教孩子最多的就是妈妈。
1: 是
0: 啊，妈妈烦恼最多的也是妈妈。孩子有时候可能对抗最多的
1: 也是妈妈，
0: 伤害最多的、叛逆最多的其实也是妈妈。所以妈妈就变成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儿。
1: 是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后来，因为我读《道德经》嘛，读《道德经》那么多年，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道文化是根本是底色，一阴阳之谓道嘛。那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一对阴阳，那爸爸妈妈是不是也是一对阴阳？当我用这种阴阳的思维，这种道家的道，中国的道文化的这种思维模式来看爸爸妈妈谁来教的时候，我突然悟出原来爸爸妈妈也是有分工的。他就要像左右手一样，他不需要做同样的事儿，他只需要左手往右用力，右手往左用力，他们就可以发挥合力。那同样，爸爸做他做的事儿，妈妈做他做的事儿，他们就成了一个教育团队，他们就可以发挥出对孩子共同的引领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是啥呢？就是爸爸教，妈妈养，孩子有教养。
1: 您的意思是家庭教育这一块应该是爸爸来教的。
0: 对，爸爸教。那为啥是这样？
1: 是，
0: 我也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深层答案。最后教育其实啥是教育？教育的本质就是社会化一个人的过程。
1: 对，
0: 你孩子一生下来不就是个自然的小人嘛，是吧？那他成长的过程，教育的过程，就是怎么样把一个自然的我变成一个能够融入社会、被社会接受、在社会上有意义、创造价值的社会的我。所以教育的本质就是社会化一个人的过程。那中国自古已然，男人和女人谁的社会化程度相对高一点？男人的社会化程度高一点。所以自古是养不教父之过，所以父亲是教育孩子的主要力量。但是现在呢，现在这个女性的，也就是妈妈的社会化程度是不是也不低？
1: 对，
0: 所以妈妈也是可以教孩子的。但是教孩子的

0: 前提是啥呀？是我们把养的责任给尽好了，
1: 嗯，
0: 你也可以教。
1: 明白
0: 啊。但是现在更多的妈妈是啥？
1: 嗯，
0: 是以养代教。
1: 嗯
0: 啊，这叫错位了。
1: 那您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一个家庭当中是有分工的，那甭管是爸爸或者是妈妈，谁的社会化程度高，谁接触的社会比较宽，
0: 对，
1: 宽泛维度比较广，那谁来从事家庭教育这个范畴。那如果是谁的工作比较轻松，或者是谁的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谁负责孩子的养育过程，能这样理解吗，陈院长？
0: 也可以暂时的是这样理解，因为在一些不同的地域，
1: 嗯，
0: 比如据说在东北，
1: 嗯，
0: 好像爸爸在家的时间多一点，
1: 是，
0: 是吧？所以他们就成了养育孩子的主要力量。
1: 是的，
0: 这也没有问题。
1: 嗯，
0: 你刚才那个理解，我觉得也是能接受，就是谁的社会化程度更高，
1: 嗯，
0: 谁就负责教育孩子一些。
1: 嗯，
0: 那现在很多的家庭呢，是妈妈的社会化程度也挺高的，
1: 是的，
0: 甚至已经高过了爸爸。
1: 所以谁从事家庭教育这个事儿，我们都是要掌握住一个度。
0: 对，
1: 就是因为父母要做的，他既不是顺着孩子的人性去溺爱孩子，也不是说逆着孩子的人性强压他，
0: 对，
1: 而是有选择性的把人性当中向下坠的地方给他稳稳的拖住了，
0: 对，
1: 能够让他发挥出自己隐藏的一些力量，
0: 对
1: 吧？
0: 但是这样的妈妈呢需要注意，为啥呀，
1: 嗯嗯，
0: 就是如果她的社会化程度比较高，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承担了教的责任，
1: 嗯，
0: 那爸爸是不是往往不参与，
1: 嗯，
0: 但是爸爸的不参与他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大家在哪里呢？我一直说中国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我甚至把它叫做最大的问题，
1: 嗯，
0: 是父教的缺失，
1: 嗯，
0: 就是爸爸教育的缺失，
1: 嗯，
0: 那爸爸的教育的缺失造成了影响是啥呀？我简单的说一下三大伤害。
1: 嗯，
0: 第一个伤害是，如果爸爸不参与孩子的成长，男孩不像男孩，女孩不像女孩，
1: 嗯，
0: 男孩子会变得越来越娘，
1: 嗯，
0: 女孩子会变得越来越汉子。你可以看一看，
1: 嗯，
0: 因为啥？因为小学、幼儿园、小学、初中，这个如果爸爸缺失，他基本上跟这种阳刚的男性连接接触的时间就很少。
1: 嗯，
0: 幼儿园里面没有男老师，
1: 嗯，
0: 小学里面男老师占的比例13%。100个老师里面女老师占到了87%，
1: 嗯，
0: 啊，就是说她很少跟男性阳刚的男人的力量接触，
1: 嗯，
0: 所以她就会变得很娘，
1: 嗯，
0: 而女孩子会变得越来越汉子，
1: 嗯，
0: 对，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这种男女性别的这种变化，其实根源就在父教的缺失，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的妈妈都说现在因为管孩子的作业，就像前面在提到的，一谈学习一谈作业鸡飞狗跳，为什么这样？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跟爸爸不管孩子的学习，不管孩子的成长造成的。所以第二个对家庭的伤害，就是妈妈会变得很焦虑，
1: 嗯，
0: 妈妈会变得很烦恼，
1: 嗯，
0: 啊，所以你像我们之前经常听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一个结果，
1: 是，
0: 那前面有三句话叫父爱则母敬，
1: 母
0: 敬
1: 则子安，
0: 子安则家
1: 和，
0: 家和万事兴。
1: 对，
0: 所以一个家和，它是从爸爸开始，进来，来作为源头的。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一直说，中国的家庭教育呼唤男人的回归，
1: 是男人要多参与哈，男性朋友要多参与哈。
0: 对对对，
1: 非常感谢陈院长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这么多的干货，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有所启发的。那如果呢，您在家庭教育当中，或者是在育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就搞不明白的，您直接别客气啊，编辑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请陈院长给我们好好的解读解读。因为我们知道教育孩子操持一个家都要明白哈，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该放啊。就比如说咱家里最大的一件事儿，装修这件事儿，很多人提到装修就很焦虑啊，这个天天跑工地盯工人，管的那叫一个细，结果还是防不胜防。比如说有增项啊，有工期延期啊，自己累坏了还生一肚子气。其实我觉得装修这件事儿，咱也得学会放手，把专业的事儿交给靠谱的人。比如说这个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是不是直接给大家吃到一个定心丸。首先呢是闭口合同，绝对不增加一分钱，而且工期呢死磕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华埠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预存了100万的真金白银的质保金，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想要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

0: 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您能够看到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还可以添加上咱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一对一的给您答疑，是不是？省下来的这些精力和时间，咱挑挑窗帘，挑挑这个沙发，是吧？增加一些生活的品味，那不是挺好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关于这个孩子的管和放的话题啊，很多好朋友应该这会儿很有心得哈。我觉得不管是教育孩子，还是操持家务、操持家庭，我觉得核心的智慧呢，就是抓大放小。该放的时候呢，咱果断放手，别瞎操心；该管的时候呢，咱交给专业的人或者是专业的产品去管，那就很合适。那比如说咱家里的事儿啊，咱每天开的爱车也讲究一个管和放。很多朋友就觉得呀，车子费油，动力特别肉啊，特别焦虑，到处去修，花了不少冤枉钱。其实呢，车开着没劲儿费油，八成是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这个事儿呢，您可以放下焦虑，是不是？别自己瞎想了，咱把除积碳这个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产品来管理管理。还是给朋友们推荐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呢，直接倒到油箱里，跟着燃油走，把进气阀还有这个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清除，随着尾气排干净，发动机的呼吸顺畅了，燃烧效率提高了，动力自然就回来了，油耗也会往下走。你看最近微信平台咱就收到很多好朋友的回馈哈，就说加完万能通两次了，明显感觉到怠速不抖了，转速表特别稳，一个月下来感觉把这个买万能通的钱省回来了。还有微信平台上朋友之前说，以前呢开车老感觉抖，而且呢油门踩上去软绵绵的，现在感觉熟悉的推背感也回来了，关键是油耗从两位数降到了个位数。是不是这个油价虽然在涨啊，咱的养护也要跟到位，这样才能够更省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那首先咱先去参加咱万能通的幸运抽奖，这个大转盘奖品如下：万能通的零元购，您抽中的话就给您包邮到家；还有万能通的大额减免券，抽中的话买万能通更划算；还有咱疯狂张真人节目可爱的周边，抽中给您免费包邮到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每人每天限抽一次啊。时间可能没几天了啊，您是吧？有这样的福利，咱就尽量是吧，薅一包羊毛啊，参与参与。 教育专家啊曾经说过，现在的孩子好像生活在第三只笼子里。这第三只笼子呢，就是父母们就过多的关心和控制哈、啊。就孩子既离不开这个笼子呢，他又想挣脱这个笼子，反正这种矛盾让孩子的内心比较受煎熬。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教育实战专家，河南师道教育研究院的院长陈鹏宇陈院长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一个核心的问题：家庭当中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刚才我们聊到了学习和生活习惯，可以说这些都是孩子的内向修炼，对吧？但是孩子终究要走向社会呀，对吧？他要有一些社会化的行为，这就涉及了一些外向社交，交朋友啊，处理同学之间的矛盾，是吧？这些也是孩子们现在比较关心的话题，对吧？我想问问陈院长哈、如果说您家孩子最近跟一个有一些不良习惯的坏朋友，或者是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孩子

0: 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那有诸多原因呢，对呀，
1: 肯定有一个原因是啥，就是他的选择人谁来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的这个选择能力其实是被破坏了、
0: 哦、
1: 选择能力不强造成的。
0: 嗯嗯，
1: 那为什么他会选择能力会破坏，这方面的选择能力不强了呢？
0: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1: 不知道自己要，他为什么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呢？你会发现一个小孩子非常清晰自己要什么、
0: 嗯、
1: 他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和什么样的人玩得开心，他就愿意和谁多玩，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0: 嗯、
1: 他跟他玩着不开心，他就不愿意和他玩，不愿意和他做朋友，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小时候他这个选择能力很强的，
0: 对，
1: 但他为什么慢慢的这个选择能力丧失了呢？就是对被爸爸妈妈关于交友这方面的控制性给破坏了。
0: 嗯，
1: 比如这个小孩他和一个朋友呢玩得很开心，玩得很好、嗯、但是妈妈不让，为啥？说他学习坏，学的成绩差，说他不是个好孩子、
0: 嗯、
1: 你不要跟他来往了、嗯、好，你要跟那个小孩子，他的品德也好，三好学生，爸爸妈妈也怎么样，然后要和那个孩子交朋友。但是这个孩子呢，我明明我玩得开心的你不让，我不想去交的你非得让我，所以他最后他有可能带来的结果是啥呀？他谁都不做朋友。
0: 嗯，
1: 所以他和谁交朋友的这个能力啊，就被慢慢的怎么样了？
0: 弱化了。
1: 慢慢的弱化，慢慢的被窄化，被弱化了。
0: 嗯。
1: 所以一直到了该选择他的人生大事、终身大事的时候，这个选择能力却出不来了。
0: 嗯。
1: 所以当没有这个选择能力的时候，即便有一些人最后建立了家庭、建立了婚恋，他往往也不是根据自己的心，不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的，
0: 嗯，
1: 往往根据外在的条件，比如他的工作呀、他的学历呀、他的年收入啊，
0: 嗯，
1: 甚至爸爸妈妈有没有家族企业呀、爸爸妈妈的职位如何呀等等，
0: 被外在的条件给限制了，
1: 被外在的条件所左右了，
0: 嗯，
1: 所以他往往很难选到自己的
0: 心坎上，
1: 心坎上的意中人了，
0: 嗯，
1: 对。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把判断权交给孩子，这才是孩子社交或者是帮助他建立朋友的一些高级智慧。那如果说现在的孩子在学校当中遇到了一些挫折，比如说被同学孤立了，或者跟自己的朋友吵架了，绝交了，那这个时候作为父母的首当其冲应该做点什么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0: 嗯，
1: 其实家长最需要提升的是这个能力。什么能力？叫协助孩子的能力。
0: 嗯，
1: 很多家长为什么简单粗暴地要求孩子一刀切地按正确的做啊，不要去做那些错误的行为呢？
0: 嗯，
1: 是他不具有在孩子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协助孩子做出新的选择的能力和智慧。
0: 嗯，
1: 所以他才会简单粗暴地告诉孩子不要和这些孩子来往啊，
0: 嗯，
1: 啊，不要做那样的事情啊，
0: 嗯，
1: 啊，就像你刚才问到的，如果孩子真的有了这样的交往、
0: 嗯、
1: 真的有了这样的挫折，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0: 嗯，
1: 我们需要给孩子进行一份生命的能啊协助。
0: 嗯，
1: 什么叫协助呢？就是透过提问的方式让孩子自己看到选择的选项、
0: 嗯、
1: 让孩子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及未来的方向来做出最适合生命选择的这个选择。
0: 嗯，
1: 这个就是对孩子的一份协助。
0: 嗯，
1: 你比如假设这个孩子交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朋友哈，
0: 是
1: 啊，你就可以问他，你比如说孩子，哎，你和这个朋友在一起什么认识的呀，怎么认识的呀，是不是了解了解情况、嗯、哎，你们在一起是不是很开心啊，哎，他都做了些什么让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啊？
0: 嗯，
1: 啊，好，如果你俩在一起很开心，那周围的孩子怎么看待这个孩子呀，老师怎么看待这个孩子呀？
0: 嗯，
1: 啊，那有没有一些孩子会因为你俩在一起交好而孤立你，而不愿意搭理你们啊？
0: 嗯，
1: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如果那个孩子说，我知道我是做了选择的啊，我宁愿选择这个孩子，我也不愿意选择因为我跟他交往而不愿意跟我来往的那些朋友。
0: 嗯，
1: 你会发现这是孩子的一份生命力量。
0: 嗯，
1: 那这有什么不可能？如果那个孩子最后让你看到的是啥，因为他跟这个孩子的交往他失去了太多他不想失去的东西。
0: 嗯，
1: 那你可以问孩子，那孩子，你觉得跟这个同学跟这个孩子朋友的交往让你失去了那么多，你愿意这样吗？
0: 嗯，
1: 那那个孩子说，其实我也不愿意、
0: 嗯、
1: 那如果你不愿意，那你希望怎么样才能不得到这样的结果呢？
0: 嗯，
1: 那有可能他会说，那要不我以后和这个孩子的来往少一点吧。
0: 嗯，
1: 你看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你的要求、你的干涉，甚至你的惩罚逼迫之下而做出的行为。
0: 嗯，我明白。其实我
1: 选择，
0: 对，其实
1: 协助
0: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遇到了一些社交方面、交友方面的问题不可怕，

0: 应该让孩子在冲突当中学会一些人际交往的技巧，
1: 对，
0: 这才是他成长的必修课。那家长就是身处的这个角色就应该授人以鱼，
1: 对，
0: 不是授人以渔哈，应该告诉他啊，或者是以就像陈院长刚才说的，对，提问的方式来协助他。
1: 吃一堑长一智，
0: 嗯，
1: 而现在好多家长武断的让孩子长智的方式就是不让他吃堑，
0: 哎，
1: 你不让他吃堑，他就不长智，
0: 老是替孩子出头。
1: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让孩子吃堑呢？是因为我们不具有协助在吃堑的过程中长智的
0: 能
1: 力。所以我们才武断的不让他吃堑，
0: 嗯，
1: 你想这多遗憾啊！
0: 是的、啊，
1: 我们等于是切断了孩子成长的触角。
0: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有一个话外题想和陈院长简单的探讨探讨。除了孩子的社交，咱家庭当中的成人社交也常常越界啊。比如说，作为妻子就很爱管丈夫的社交，哎，你今天晚上和谁喝酒去了？手机拿出来我查一查，你去和谁聚会了？是不是？您觉得从家庭这个系统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种管合理不合理？
1: 合理，
0: 合理。
1: 对呀、啊，这是家庭的整体需要。
0: 嗯，
1: 如果一个男人，当然包括另外的女人啊，工作业务很繁忙，做了领导岗位啊，做营销的，社会交往比较多的女性，
0: 嗯，
1: 其实也一样，她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一些喜好、自己的一些需求或工作需要，
0: 嗯，
1: 而忽略了家庭的需要。
0: 嗯，
1: 就像我现在经常说啊，有的人说什么说一场来一场，什么叫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说你咋那能了？你说走就走啊？你单身的时候你怎么样都行？
0: 那 OK 啊，
1: 对吧？你现在结婚生孩了，你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啊？
0: 嗯，
1: 对吧？所以现在家人大人是需要这样的管的，而一个大人往往就不服管。为什么你知道大人不服管吗？是因为小时候被管的太多，积压的对抗反抗的力量太强了。
0: 是，
1: 所以一个小的时候越自由空间越大的孩子，加入到一个组织，进入到一个家庭，他才会更服务于这个家庭和组织的整体需要，而接受管理或者是自我约束。
0: 嗯，
1: 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智慧，其实。
0: 对，在家庭的内部核心当中，我觉得首先是管好自己的边界，对吧？有自己的一个边界感，你才能够在家庭当中从事一个非常清楚的角色。
1: 对，
0: 没有边界的爱，会让人窒息，但是没有责任的爱会让家庭破碎。
1: 但是现在很多妈妈管老公，很多丈妻子管老公，往往老公不服管，不被管。为啥？他认为哦，我小时候我妈管了几十年了，
0: 对，
1: 那现在你管，我咋活？是不是？
0: 非常感谢陈院长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干货内容哈，我觉得陈院长的分享其实底层逻辑就是一个，我们把孩子也好，把爱人也好，就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对待，去尊重尊重他，孩子我们陪他走一段路，剩下的路是要靠他自己去走的，对吧？适当的管和放才是对孩子最深沉的爱。最后也请陈院长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广和放的主题，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提个醒。
1: 好，这个我爱说这样一段话，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提问。一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所有权？答案是没有。只有使用权。那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只有使用权，那人为什么活着？或者应该怎么活着？怎么活着呢？就是充分使用好自己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创造的价值最大化。没有问题吧？那答案问题又来了，那谁使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创造的价值最大化？答案一定是自己使用。那结合着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教育孩子的管和放，那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几乎对孩子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管理，往往都是在侵犯孩子的生命使用权。所以如果我们把孩子的生命使用权交换给孩子，交给孩子，然后让他自己来使用自己的生命，他越使用他才越敢使用，越使用他才越会使用，将来他创造的生命价值才会更大。如果我们过多的管，只会造成孩子的生命浪费的现象。
0: 明白。
1: 所以也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各位听众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收获到关于管和放的智慧，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更喜悦，也像我们今天栏目的气氛一样，能够在音乐中绽放生命的魅力。
0: 非常感谢陈院长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接地气而且非常的有实战指导意义的分享哈，希望下次再邀请您做客。
1: 好
0: 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朋友大家伙说。

0: 说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10点钟咱们不见不散，拜拜喽各位。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4: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3: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4: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一同来关注天气。河南气象的消息，今天的降水进入了收尾阶段，大部分地区天气转晴。预计今天开始的2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0度左右，晴热天气回归。裕农精品100品牌出海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郑州成功举办，这标志着河南优质农产品正式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全力奔向世界餐桌。5月30号本周六，郑州市奋斗岗位畅享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花园路的万达坊一楼中厅举办，届时提供岗位96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外发布，自7月1号起正式施行。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华为发布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的原则。体育消息，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也已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到2026年的6月30号。发布幺温馨提示，一项研究显示，西瓜、甜瓜、冬瓜等瓜类食物中的瓜氨酸有助减轻炎症，延缓衰老。不过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能多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尽量多样化，所以一次吃完半个大西瓜的做法并不可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听到今天节目的开场曲目，来自于歌手杨幂所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入梦风华》。这首歌曲啊，如果朋友们之前看过我们的河南春晚，那么对这首歌曲应该是不陌生的。歌曲呢，也是在2024年我们的河南卫视春晚当中首演，并且是原创发行的一首古风单曲。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话呢，也会感觉到杨幂在对于古风歌曲的演绎当中，也是颇有一番自己的功力。而整首歌曲当中呢，也是把很多咱们中国的传统优秀的非遗元素，还有汉服等舞台美学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歌曲呢，也是借助着丝镶嵌这样的一根主线，把古今的梦境给穿越到了一起。一首特别唯美的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好，我们中午好，我是子恒，来到11:07。其实我觉得杨幂的古装扮相真的是特别好看啊，但是呢，杨幂现在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是相当的令人瞩目。你看，比如说呢，最近啊，杨幂就凭借着《生万物》入围到了上海白玉兰的最佳女主角的角逐名单当中。那么其实呢，杨幂呢也曾分享过饰演其中主角的这样的一个感触。她说呢，这个主角呢是那种坚韧不屈的，就像是生长在田埂路旁的劲草，石缝当中的野花。虽然说呢看似非常普通，但是却蕴藏着惊人的生命力。我们也期待杨幂在本届白玉兰当中能够收获佳绩。也借助这样的一个公布了入围名单，也有一个美好期许的事儿呢，送给咱们广播前所有的朋友们，期待你的每一天也能够像杨幂啊，在取得她的成绩当中的这种一路繁花养，咱们一路走花路。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是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动听的歌曲，还有特别好玩的猜歌的这个环节。来，咱们接下来时间先来进入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今天这个一起来猜歌啊，我跟大家说，跟往常的猜歌不一样。昨天啊，我看到了在短视频平台里面有一位来自于广州歌舞剧院的佳明老师演唱了一首新歌。这个新歌啊，说的新是因为他的方

非常的创新。但是你要说它熟悉的话呢，这一首歌里面我听出了两种曲子，所以今天咱们的第一首猜歌的环节就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首歌，也请您来猜一猜，就是听一下哈，他演唱的这一首歌当中是怎么样融合进去两首歌的。所以咱们今天第一首猜歌的内容有趣，但是呢有难度，请您来猜一猜这首歌曲里面到底是哪两首歌融合到了一块，有难度啊！来，朋友们认真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它是一首歌融合了两首歌的内容，来，我们一起听听看。

0: 来吧。
1: 好吧，猜一猜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它是哪两首歌集中到一块的，看你能不能猜对啊。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朋友们来猜一猜刚刚的这第一首歌它融合了哪两首歌曲啊？如果没听清楚的话呢，没问题，再给您播一遍。这歌第一次听，就会有那么一点点觉得很懵的感觉啊！来，再听一下这首歌。

来吧，又听了一遍啊，这里面还融合了戏腔等一些元素，但这歌听起来真的是有点懵啊，不知道您能不能懵对。请问一下，这首歌里面到底融合了哪两首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跑我们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请您告诉我刚刚的这首歌里面融合了哪两首歌。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就可以了。今天第一首歌有难度啊，看看朋友们平常积累的歌曲的数量还有这个内容怎么样。哎，您一边在听着咱们的歌来猜着歌呢，咱们一边来关注一下今天 UP 商城为您准备的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这样的一个消息。哎，你看这洗衣液呢，咱们家必备的消耗品，现在呢天气也热了，是不是这一天换的这衣服，哎呀，无论是 T 恤还是咱们家里的人内衣啊什么的，咱都得要直接去洗，因为呢这洗衣服呢选择好的洗衣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推出的这款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呢，它里面呢是包含了生态酵素配方，去污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它里面的99%的抑菌除螨率是很多朋友们非常关注的。夏天嘛，出汗多啊，咱们也怕这个细菌什么的，所以呢这个洗衣液呢不光是洗得干净，而且除菌抑螨率呢也是非常好的。最关键的就是啊，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它洗出来这个味道淡淡的，哎，很好闻，持久留香，而且呢干净柔软好闻，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母婴咱们都能用。所以啊朋友们，将来时间你就拿好手机，准备好计算器，您可以来算一算今天这个有多划算。您这么地啊，先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看看这个洗衣液，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洗衣液。这个洗衣液啊，平常一桶2.5斤，售价49.9元，很正常的价钱，对吧？那今天呢您想一想，四桶到手是不是就得199.6元了。今天咱们说了啊，让你拿计算机算一算，你就知道它多划算了。今天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看看这个洗衣液，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洗衣液。这个洗衣液啊，平常一桶2.5斤，售价49.9元，很正常的价钱，对吧？那今天呢您想一想，四桶到手是不是就得199.6元了。今天咱们说了啊，让你拿计算机算一算，你就知道它多划算了。今天咱们四桶到手价不要199.6元，只要

0: 这个内衣专用洗衣液的，来，您赶紧的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咱们就可以来直接获得今天这款蔬果园果蔬啊，蔬果园这个蓝风铃洗衣液的购买链接，特别实惠，赠品咱们也是有限的，只有100单，所以朋友们今天您听好了，咱们一共是到手19件商品，只要89.9元。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洗得干净，有效去污，不伤手，99%的抑菌除螨率。那么今天咱们到手价拍一发市就只要89.9元，所以啊，您赶紧的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这会儿我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呢都在对刚刚那首歌曲发表自己的观点啊，都在说这刚刚这歌到底什么歌，怎么听着那么熟悉，就是猜不出来呢。哎，迷惑您这就对了，这是咱今天第一首歌曲，有意思啊。很多朋友也说刚刚没听到这首歌曲，所以接下来时间呢再来给您播一下咱们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第一首歌，您再听一遍啊。
1: 一起来猜歌。

0: 来，这是一首歌融合了两个调啊，您赶紧的猜一猜这首歌是哪两首歌组合到一起的，在这么优美的戏腔的这个演唱之下。来，朋友们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答对的话将可以获得我们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同时呢，这歌听着迷惑啊，但是咱们给您推出的 UP 商城的这个优质的洗衣液，您可千万别迷惑，记得回复秒杀到平台当中获得这个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的链接。同时咱们给您推出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您也别迷惑啊，咱们这个是清晰看得见的。您看咱装修的时候，很多人迷惑的是什么呢？迷惑的是怕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装修公司，怕自己给人签了合同之后，后期人家给你增项，让你不断的加钱，像个无底洞似的，是吧？这时候呢，你需要擦亮你的双眸，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我们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啊，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品质家装节，专业为您的装修权益咱们保驾护航。您看咱们的活动补贴机制特别划算，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看是不是特别划算，很靠谱啊。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这次家装节活动的报名链接。咱们工程延期一天的话赔200呢啊，同时呢还有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是让您告别这后期的增项套路，明明白白的消费，咱们的每分钱都花到刀刃上，还有记者专门为您组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所以啊，朋友们想放心省钱靠谱的家装，这么着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了。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

0: 说得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这首歌曲呢是在王力宏之前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当然更多朋友熟悉这首歌曲呢，应该是从他所导演的电影《恋爱通告》当中所了解到的，包括还有后来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王力宏作为客串，这首歌曲呢也是再度在电影当中重新响起了这些熟悉的旋律。而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播放这首歌，就是因为刚刚我们的第一首猜歌的内容跟这歌有点关系，您听出来了吗？来，咱们再来听一听刚刚我们的听前奏还有我们的这个猜歌的内容，这首猜的这个歌到底是什么歌，来我们再听一下。

0: 就真的第一次听这首歌曲觉得特别有意思，光觉得这歌词这么熟，但是这曲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曲儿呢？后来发现，哦，你不知道的事儿原来是关于那一分钱的事儿啊。所以这首歌曲里面两首歌，一首是你不知道的事，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王力宏的歌曲，另外就是经典的儿歌一分钱。而且呢，这个也得给大家说一下啊，就这个一分钱呢，咱们平常都唱过啊，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但是呢它的标准的名字呢是叫一分钱，不叫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啊。所以呢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这两首歌融合到一块就是刚刚第一首猜歌的内容。您答对了吗？这个一分钱的事儿呢，您可以来好好的琢磨琢磨，算一算啊。咱们也是要把这个钱花到刀刃上。你看，咱们平常出去呢，咱们租房子啊，或者是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平常这流量不够用，哎，这一分钱可就解决不了了。咱得好几个一分钱堆到一块儿，但其实也不贵啊。您看，今天咱们这个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机器呢，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价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块，您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你想啊，平常咱出去这流量老是不够用什么？现在用上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这是不是就一下给您解决了很多流量当中的烦恼呢？哎，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获得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获得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的产品链接了。刚刚第一首歌虽然有难度啊，但是很多朋友还是答对了。你看像王哲就答对这首歌了，把我们的老朋友圆圆给难住了。人间观察者答对了，无需言，还有迪哥，还有听风说梦等等，这首歌都是答对了啊。没问题，接下来时间咱们进入到第二首歌曲当中。我跟你说，第二首歌我觉得也有点难度，就至少啊，第二首歌我播的是它的原版，我没有播就是最近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翻唱版本。这个原版啊，你猛地一听，你可能会觉得不知道它是什么歌。今天第二首歌咱们也来难为难为大家，来，第二首歌开始，
1: 一起来猜歌。

熟悉吗？这歌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像是在那种游乐园里面的那种浪漫的情节？那就对了，因为这是偶像剧的这么一首主题歌。当然朋友们可以猜一猜第二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或者你直接告诉我第二首歌曲的歌名也行，因为第二首歌的演唱者我估计有点难。您如果能猜对这个歌名也算对啊。来，咱们再听一遍这首歌曲的前奏，这是一首什么歌呢？

能猜出来吗？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或者直接说歌名也是可以的。如果再猜不出来，这样啊，我给大家稍微的播一播最近这首歌曲出圈的翻唱版本，哎，也许您就知道了。来，咱们听听看这个翻唱的版本啊。

好嘞，就只能到这儿了啊！来，大家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猜对的话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中华小曲库的荣誉称号。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啊！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您看这个歌曲啊，常听常新，老歌听到这个翻唱，它也算是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咱开车同样也是这样啊，你看咱的燃油车开的时间久了，老觉得它旧了，想换新，但是呢，你想换辆车那得多少钱是吧？怎么让咱们的车子在现行情况下，燃油车开着动力更足，油耗更低，就像新车一般的驾驭感受呢？这个方法您一定得学会，用什么呢？用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看啊，今天这个天气呢，就比昨天要好很多，温度呢也是在不断升高，小空调得开开吧，是不是？空调一开，那是不是就得耗油啊？哎，然后有时候感觉这个怠速也有点抖动啊什么的啊，包括感觉有时候怠速抖动的时候这声音还有点大，你说你烦不烦？如果不想烦的话，如果想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感受到老车像新车一般的换新感觉，赶紧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用的时候呢，把它加到油箱当中，它一边开车一边深入到发动机的内部当中，清除积碳，降低油耗，还能够呢让您的爱车的发动机得到深层次的养护，所以啊就给您带来一种换新的这种感觉。所以啊，想来让您的燃油车啊老车换新的这种感觉，您现在就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里面有精装产品三兄弟单瓶装。什么意思呢？根据您的车子的行驶里程，您可以来选择不同的套装或者是单瓶装的产品。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赶紧来获得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吧。偷偷告诉您啊，现在您只要发送888过来，还能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丰富的礼品等您来拿。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赶紧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刚才那个猜歌的内容啊，就是一波那个翻唱版本的，你看你就都知道了。那再来听一下这个原版吧，这是什么歌呢？

知道这首歌曲叫什么名的话啊，现在就可以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如果你不知道这首歌曲是什么啊，我再给您播一遍这首歌曲的翻唱版本，您一听就知道了。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惊喜一，抽盲盒
2: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或热派送。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
1: 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2: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以前啊，你看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呢，更多的唱的这个歌都是关于伴侣的、爱情的什么的。现在咱们唱的很多歌啊，家里的娃关注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刚这首歌来自于周迅的一首《伴侣》，当然也是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会觉得特别的怦然心动，而现在会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一定是跟家里的娃有关的啊。尤其是你看，暑假快到了，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推出的9.9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是不是会让你现在就怦然心动呢？心动不如行动，您现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特种兵，看到这个链接就可以抢购9.9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抢购这个福利。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呢，已经是举办了10周年了啊。那么今年呢，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所以我们推出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你想一到暑假啊，让孩子们参加我们的陆军夏令营，或者是海军夏令营，或者是空军夏令营，你给他送到我们夏令营当中，我们这边呢给您提供这个专业的孩子的这个训练服务，还有这孩子们的这个游乐服务等等。你给他送出去那一两个星期，你是不是在家就省很多心？这是不是比那个9.9那个更怦然心动？所以朋友们，想给孩子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想让孩子们开心快乐的度过暑假，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在这个夏天还是会再度返场。所以朋友们，现在赶紧抢这个早鸟优惠啊，9.9抵200元的报名费，您现在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咱们来获得这样的一个优惠链接，省的也都是咱自己的啊，记得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来，继续回到刚才的这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刚才我播的那首歌曲啊，基本上我播这个原唱，很多人呢都没猜出来，我一播这个翻唱啊，大家都猜得特别对。

这首歌曲啊，心愿便利贴真的是随着浪姐的热播呢，让大家所感受到了。其实你真的会看李小冉他们几个这个在舞台当中的造型啊，真的非常漂亮。李小冉今年50了，你敢信？你说他今年真的20多岁，完全看不出来他今年有50岁了。这首歌曲呢，也是随着他们三个人的这个表演呢，再度冲上了热搜。但是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我刚刚播的这个版本，可能很多人呢真的有点陌生了。它是来自于袁若兰还有大 Q 秉洛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也是当年一部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主题曲。来，我们听听看这个原唱版本，您喜欢吗？

怎么样？这首歌曲呢，就是它的原唱《心愿便利贴》。在浪姐这个版本当中呢，做了一些编曲上的改编，比如说她加了一些比较强劲的舞曲的这种节奏，而且呢，让它的这个旋律也变得稍微变快了一点点啊，跟原本歌曲里面的那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感形成了一定的反差。这样的一首原版的《心愿便利贴》，你喜欢吗？你看，年轻时候的心愿跟现在心愿肯定不一样。那时候，哎呀，我的心愿就是咱俩好好的谈个小恋爱，现在就说，哎呀，我们得让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所以很多家长们呢都是有这样的感觉啊，是希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尤其是3到18岁真的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但是呢，有部分的孩子啊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让家长就觉得哎呀不舒服。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您关注一下这个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非常值得重视。交广领航啊，现在特别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让孩子们更好的来快乐成长。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这个口味啊是草莓味，酸酸甜子，酸酸甜甜的，孩子们特别喜欢。想把这个氨基丁酸饮品给孩子们带回家，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0: 刚才有听友说我们今天播的这两首歌都特别的冷门，哎呦，你说这歌冷门，那我可就不乐意了。我跟你说，那接下来时间我就给你放一个大热歌曲啊，一个经典的老歌，这个你要再说冷门，那我就真没招了。来，咱们听听看这首歌曲，听前奏猜歌名，这是什么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这歌不冷门了吧？来吧，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我们播放的旋律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再听一遍啊。

好的，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把这首歌曲的名字还有演唱者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我们知道一下您对这首歌是不是了解呢？

多的歌手呢，如今也已经变得，哎，已经是跟当初年轻模样不一样了。他们脸上可能增添了一些皱纹，可能身体呢也受到了一些不同的影响。你看呢，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歌手温岚的消息啊。大家知道温岚有很多经典的老歌，也是很多朋友呢成长岁月当中陪伴他们很久的一位歌手。温岚呢最近经过了10天的抢救之后呢，最近终于是顺利转到了一般的病房当中。他的经纪人呢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向大家报平安。那么温岚现在的身体呢还在逐渐的恢复当中，预计啊在9月份才可以再回到舞台跟大家见面。那据了解呢，前一段时间歌手温岚呢真的是一直在跟病魔做搏斗，但是他心中也依旧牵挂着歌迷，也牵挂着那些想要来在演唱会现场见到他的朋友们。他也是多次泪崩致歉，说没有办法完成目前的工作，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而每个歌迷呢在看到了温岚现在的消息之后呢，也是希望他专心养病，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是的，音乐呢我们一直都很喜欢，但是呢在做音乐唱歌还有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无论是歌手还是我们，都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魅力88河南音乐广播呢今年也已经是来到了23周岁啊，所以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用这首温岚的歌一路不变送给你。回头

0: 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2: 11:53，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刚刚我们猜的那首歌曲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内容，点点滴滴，但是呢却融合在每一寸光阴里。那其实呢，每一寸光阴当中的省钱这个事儿也是要把它给进行下去的。您看现在装修的话呢，您就可以来选择一下咱们的2000块的装修补贴。我们特别为您准备的这2000块的装修补贴呢，您只要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了，装修房子咱直接来用。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省钱，咱们领取2000块的装修津贴，让您的家装呢更加省钱。刚刚我们猜的那首歌曲是什么呢？它的旋律已经响起了，就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关注今天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也请您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三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他是个行者，

0: 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近日，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这标志着京港澳铁雄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出炉，河南6个法院入选。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我省粮食烘干站点的情况，请有需要的农民朋友提前联系，就近选择。来关注国内新闻。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了200万吨。体育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娱乐消息，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揭晓了，以故女演员朱媛媛入围最佳女配，胡歌、肖战等入围最佳男主，杨幂、杨紫等入围最佳女主。881温馨提示，研究表明多接触自然有助降低炎症水平，户外旅行能够缓解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减轻压力，影响呢会持续数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钢琴曲《土耳其进行曲》。

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朱婧汐的《寂寞烟火》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有点炎热的中午听这首歌，感觉还是挺清凉的，对不对？上午好啊，各位小伙伴们，气温是在一节一节的升高，今天已经有30度了啊。郑州的白天还是有点晒的，如果此

出门的话要做好防晒，最好能够打把伞。那今天郑州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22到23度，明天28到29度，后天的最高温度是31度。中午吃些什么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李荣浩作曲家。

自私做主，我很

0: 心，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中午的12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今天天气真的是有点热呀，所以中午啊吃完饭散完步之后呢，可以找个地方稍微的休息一下。当然如果中午能回家好好的睡那么20-30分钟，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体验了。所以你看，外面再好都没有家贴心。那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我们也是啊有专门的记者监督团来帮助大家保驾护航，这点您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啊零增项，所有的承诺都会兑现。为了让大家更放心，现在工期比如说90天的话，超一天就赔200块，说到做到。您可以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先来了解一下，主打一个让您装得省钱又省心。另外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怎么买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周杰伦，迷迭香。

来自周董的迷迭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不知道你在家的时候喜不喜欢香薰呢？哈，啊，确实以前没有接触香薰的时候，觉得啊，这不就是一个类似于香水的东西吗？但是当真的接触并且了解以后，发现香气真的可以会抚慰人心。比如当你特别烦躁的时候，你闻一下这个薰衣草的香味啊，甚至薄荷的香味啊，都会让你的心镇静下来。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气味。味的力量，当然啊，网上还流传这么一句话：早睡一小时可以解决80%的人生问题。什么意思呢？比如你的心情烦躁、情绪不稳定，又或者说啊，你一直减不下来肥，有的时候。你终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你睡眠太少了。最近相关话题也是频频冲上热搜，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啊，也戳中了不少小伙伴的心。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你每天基本上都几点入睡的？而每天又能睡几个小时呢？林俊杰，金沙，北风吹过的夏天。

0: 来自孙燕姿，我的爱。如果今年你有打算装房子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我们的一点心意，我们的爱，那就是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啊，回复省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呢，我们会送您2000元的家装补贴，后续呢也会有很多的跟进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杨坤的 Jeep 情人，马上要到暑假了啊！当然，暑假来临之前呢，还有一个六一儿童节，就是下周一。家里有宝宝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在想给孩子们送什么礼物啊？其实我觉得送礼物不是说啊多么贵重，而是有这个仪式感，让孩子也有那种被重视的感觉，而且告诉他儿童节的来历，对不对？那么说到送礼物呢，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我们大人会拿着手机啊相机啊拍拍拍，其实小朋友也想这样啊。如果你想象一下，他们拿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相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记下很多美丽的瞬间和啊爸爸妈妈在一起开心的那种样子的话，长大以后看一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我们的 UP 相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款让孩子们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这款相机很有意思，昨天我们还在这个办公室去玩了啊。它是 2.4 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就孩子拿到手里你不用担心说哇、哦啊、这种电子产品会不会伤眼睛啊。而且它居然还有自拍功能，不光可以有这个后视镜，还有前边的自拍功能，八倍变焦，后头呢还带有补光镜，也就是说天黑也能拍。关键是什么呢？它有40种趣味滤镜，就孩子拍照呢，不光是可以拍这种普通照片，还可以自带一些小猫脸呀、大眼睛啊、蝴蝶结呀等等啊。我觉得孩子拿这个出去就不会再找你要手机了吧？可能很多朋友会说，那有多大内存呢？能拍多少张照片啊？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多张照片，而且自带读卡器，您可以随便把孩子照片放到您的电脑上啊、手机上啊，甚至可以打印出来。而且是1080p 的一个高清录像，不仅能拍，没错，也可以录像。那么电池可以用多久呢？跟您说啊，这个满电的情况之下可以拍2000张，所以一天充一次电就 OK 了。最有意思的是，因为它小霸王嘛，里面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送给儿童节的礼物啊，就是非常的适合孩子们，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暑假，你让孩子带着一台属于自己的相机和您一起来旅行，让他用他的眼睛去发现美，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对于我们家长来讲还有一点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啊。这款相机呢在专柜要卖到299，毕竟它是小霸王嘛，我们的大品牌。但是今天您在 UP 商城下单回复秒杀，到手只要89.9元。89.9元包括什么呢？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线、挂绳5件套到手，89.9元。2种颜色，蓝色和粉色，适合不同的性别的宝宝。男孩子一般都喜欢蓝色，女孩子一般喜欢粉色，对吧？你可以回复秒杀，帮孩子选一款性价比超高而且意义非凡的儿童节礼物。张爱家童年。

0: 接下来请沉浸。
1: 马上就要到儿童节了，想给自己的宝宝们买一个专属的儿童相机，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89.9元就可以给孩子带来一个惊喜，最关键是给他一个发现美的机会，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谁还不是个宝宝们，我们大人也是宝宝啊，对不对？那接下来的这款礼物呢，就适合每个爱美的宝宝了，那就是我们的莫桑钻，我们的爆款上车给各位带来的。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我说如果你想买那种夏天戴的特别好看的项链的话，而且有存在感的话呢，就选这个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个是明星同款。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微信上晒出来了，对，就是这一款，非常的漂亮，是不是？而且它是 S925 银的银链，所以如果您是敏感肌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啊会过敏，这个绝对安全的，只要259元。那如果您和我一样啊是喜欢那种比较极简风的话呢，还可以选择1克拉的浪漫心形耳钉，这个每个耳朵都是0.5克拉，也是 S925 银，这个更便宜，只要229元。另外我个人是超级推荐那个满钻的网球手链啊，这个是1.8克拉的莫桑钻，那叫一个闪啊，同样也是这个 S925 银的，是单排的一个单钻排箱设计，戴在手上呢就是像一条银河落在你的手腕上一样，就远远过去有阳光照的话，人还没到已经开始刺眼，已经开始这个闪烁了，对吧？那么券后呢只要699元，主打一个高品质又具有性价比。您放心，这个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而且是工厂包邮，有国检认证啊，莫桑钻一物一证，品质上绝对放心，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下面这首歌也是和钻石相关，来自萧亚轩，钻石糖。

0: 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一同来关注天气。河南气象的消息，今天的降水进入了收尾阶段，大部分地区天气转晴。预计今天开始的2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0度左右，晴热天气回归。裕农精品100品牌出海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郑州成功举办，这标志着河南优质农产品正式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全力奔向世界餐桌。5月30号，本周六，郑州市奋斗岗位畅享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花园路的万达坊一楼中厅举办，届时提供岗位96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外发布，自7月1号起正式施行。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华为发布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的原则。体育消息，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也已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4。该片宣布密钥延期到2026年的6月30号。发布温馨提示，一项研究显示，西瓜、甜瓜、冬瓜等瓜类食物中的瓜氨酸有助减轻炎症，延缓衰老。不过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能多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尽量多样化，所以一次吃完半个大西瓜的做法并不可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如果此刻你已经坐了有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话呢，我建议你找个地方啊站起来活动活动，因为我们知道久坐对身体不好。那么如果长期久坐，不得不久坐，比如像我现在，我至少一下子一口气得坐2个小时啊，因为直播是2个小时嘛，这个带给健康的损耗到底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弥补呢？答案也是有的。那是什么呢？其实最好的弥补你久坐的办法就是走路，而且是要多走路。那究竟走每天走多少路可以帮助我们来减轻久坐带给身体的这样一个损害呢？经过科学人员的研究和调查发现，如果你每天能够走13000步以上的话呢，那么就可以逐步的来修复久坐带给你的健康损耗。13000步，你达标了吗？反正我今天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达标，一会儿下节目的话可以去周边走一走啊。不过今天出去走的话，这会儿会有一点晒啊，因为阳光啊紫外线。

啊都慢慢的变强了，毕竟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嘛。现在离暑假也不远了，各位家里有孩子都在计划暑期的旅行吧，包括夏令营。这两天呢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我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早鸟优惠还有吗？有的，6月1号截止，6月1号之前，您只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然后预存9.9元，就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呢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解答解疑答惑的直播课，还有其他的一些大礼。总之这9.9元还是相当值得的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早鸟只有200名哦，早鸟价200名啊，满了以后我们就截止了。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

刘若英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你还记得自己十五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之间，2026年也过去一大半儿，哎，一半了，是不是？啊，过了6月份之后，真的就过完了，所以好好珍惜当下吧，因为当下的每一秒都是我们最年轻的时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进入到夏天之后啊，这个洗衣服啊就变得比较频繁了，因为你要出汗嘛，所以说家里的洗衣液是不是消耗得更快了？那第二个小时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就是每一家都需要的刚需产品，来自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这款洗衣液在我们的 UP 商城也是卖了好多年了，今天是清仓价，明星代言品牌清仓价，而且各大超市都是有在售的。这款洗衣液之所以好用呢，它是采用了生态酵素配方，所以去污能力特别强，每次洗衣服只需要一点点，顽固的污渍不是问题，多效去污不伤手，99%的抑菌除螨率，而且还是大师特调的蓝风铃香味，味道啊好极了啊。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来计算好这个价格到底有多优惠了啊。一般呢，这个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一桶是2.5斤，日常售价49.9元，四桶是不是就得199.6元了，就200元了。那么现在我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四桶清仓价只要89.9元，也就是平时的零头都不到。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再送您补充装5袋，每袋都是1斤装，也是足足的5斤，也就是说89.9元整整到手15斤洗衣液。那此刻您下单，我们再送您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这个内衣洗衣液单买也要几十元呢，今天我们直接送不要钱，也就是拍一到手19件只要89.9元，还等什么呢？你们家一年的洗衣液我们全部承包了，回复秒杀两个字，感动每一刻，来自林俊杰、孙燕姿、蔡健雅、阿杜。

0: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跟随心跳的节奏，
7: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6: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7: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8: 今天是周三啊，提醒各位，今天早晨7点钟到晚上9点钟，咱们郑州三环以内的限行尾号是3和8。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河南的温度又会回升到30度加了，所以你做好准备了吗？防暑防晒。另外，我们的爱车也需要做好准备了，因为你的空调又要重新开启了，也意味着我们油车的车主嘛，又开始费油了。不过没关系啊，该开还得开，对吧？总不能热着自己了。那么有没有什么省钱的办法呢？您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是老车的话，8年左右的话，那么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黄金套组3瓶，这个优惠完之后只需要239。如果是我们的新车，或者是说啊开了5、6年的车的话，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3兄弟，1套3瓶，优惠完只需要199。那还有没有更优惠的活动呢？当然有了，现在有一个无门槛的福利。各位，此刻您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了。这个活动只剩下几天了，到月底我们就结束了啊！你有可能会抽到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1瓶，就不用花钱可以得到1瓶万能通，又或者说是我们的大额满减券，还有可能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所以不要错过这样一个中奖机会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好妹妹乐队《9月的高跟鞋》。

看到了微信上有朋友在帮自己的孩子问呢、啊，说今年有没有海军夏令营？有的，都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活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中的内容，分为陆军夏令营、海军夏令营和空军夏令营，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但要报名的话，一定要趁早，因为每个营的名额都是有限的，而且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所以六月一号之前，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您给孩子报哪个营，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个9.9元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只有200个名额，相当划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200个名额，先到先得。

0: 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1: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0: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1: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遇到了每一个事，不管是让你开心的甚至难过的，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来讲都是一份礼物。就像经常说的那句话嘛，每一步都不白走，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那其实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讲啊，装修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家来讲也是一种考验，不管是审美啊，还是经济啊，还是说这个当初的选择，都是一种考验。那现在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就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家装节呢，我们要更好的保护大家的权益，所以记者团队继续为各位保驾护航，而且零增项，说到做到啊。比如工期90天的话，延期一天赔200，而且还有我们现在已经提前让华普装饰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这样呢发生纠纷就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了。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更加的安心。邓紫棋，我的秘密。

极致的人声控制，细腻的旋律编排，林俊杰呢用自己标志性的抒情唱腔诠释了一段爱而遗憾的过往。这是我们听到林俊杰带来的这首《原来》。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每次一说到装修，说最怕什么呢？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对吧？我们是懂大家的哈。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来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然后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的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发布，其中提到持续优化消费环境，落实带薪休假等制度规定。近日，全球首次万米极限深度537天长周期深海原位俯视试验圆满完成，刷新该领域世界纪录。该试验由位于洛阳市的中国船舶集团第725研究所独家承担。5月29号，本周五上午9点，河南省临工市场一楼将举办河南省大型综合招聘会暨制造行业专场招聘会。国内方面，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6号，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

0: 奥运冠军张常宏打出 253.7 环，夺得男子10米气步枪冠军，职业生涯首夺该项目世界杯金牌。娱乐方面，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其中《太平年》《老舅》《生命树》等影片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陈奕迅带来的这首《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可能是其他人，也可能是我们好久不见那个曾经的自己，然后偶尔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想要静下心来和自己相处一下，想念一下曾经的那个人，然后告诉他我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好吧，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时候哈，专属的时间留给自己，真的这样的思考空间，这样的

安静的空间，对于我们补充心理能量来讲是特别友好的哈。好，我们再来说说装修的事情哈，因为装修对于每个家庭都很重要哈，花钱啊，而且有时候花了钱还害怕事儿没办成哈，比如说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好之后没有人管等等。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我们的业主来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报名成功就可以享受到我们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装修是很花钱的一件事情，养孩子也是，对不对？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哈，不知道你准备怎么样去安排孩子的暑期？如果还在犹豫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十周年了，陆军、海军、空军三条线路，军事历练、户外挑战，锻炼孩子身心，告别假期的散漫。重点来了，就是在6月1号之前，9.9元就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还直接送你17家庭教育的这个视频，还有3节家庭教育的直播课，三重福利一次性给到哈，仅限200个名额，报满即止，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0: 时期教育视频加三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武艺带来的这首许愿哈，小时候我们也有过默默的在许下愿望的时候，对吧？比如说呀，希望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能得到一份礼物什么的。下周啊就到六一儿童节了哈，还在发手送什么样的礼物给自己娃的朋友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选好了让小朋友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去年我们商城的爆品玩具，很多家长反馈孩子收到之后很喜欢，出去玩随身携带，孩子自己可以拍照记录世界哈。这款相机的功能不少哈，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不伤眼，而且是前后双摄，8倍变焦，后头还带着补光灯啊，天黑也可以拍。关键是什么？40多种趣味滤镜，小猫脸啊，大眼睛啊啊等等哈，这个小孩男孩女孩都喜欢玩哈。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左右的照片哈，自带读卡器，一拍完你就可以导到电脑当中打印出来，让孩子拍的每一张照片都可以成为纪念哈。这还没有完哈，是 1080p 高清录像，不仅能够拍还可以录，电池的续航也很持久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买来送给自己的孩子。专柜售价呢是299，这次是我们商城找到了品牌方给大家谈片都可以成为纪念哈。这还没有完哈，是 1080p 高清录像，不仅能够拍还可以录，电池的续航也很持久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买来送给自己的孩子。专柜售价呢是299，这次是我们商城找到了品牌方给大家谈到了一个儿童节的专属秒杀价，现在下单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线还有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朋友们，有这个网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陈佩妮带来的这首《爱疯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爱做家务的人哈。我有一个同事，他真的就很喜欢做家务，虽然没有说是爱疯了那种程度吧，但是相比我们普通的很多女性而言，他真的很喜欢。说到做家务这件事情，给大家分享分享家庭消耗品当中非常多的一个洗衣液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知名品牌清仓价的哈蔬果园蓝风铃香氛洗衣液，明星代言品牌各大线下商超都在售。这款洗衣液采用的是生态酵素配方，去污能力强，每次洗衣只要一点点，顽固污渍不是问题，多效去污不伤手，99%的这个抑菌的除螨率，还有大师特调的蓝风铃的香味哈，就是大牌的感觉哈。日常的话，一桶2.5斤的是售价是49.9元，四桶就是199.6元。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清仓冰点价，四桶只要89.9元，而且再送你补充装5袋，1袋是1斤，5袋就是整整的5斤。而且你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们再送你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单买也要几十元。今天宠粉的活动直接送哈，拍一到手19件，只要89.9元。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哈，赠品只有100单送完为止哈，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这个洗衣液哈真的是消耗品都可以囤一囤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15:3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今天忘了给大家送奖品哈。马上我们依然通过猜歌的方式来送出我们的奖品，就是接下来你听到的这首歌演唱者和歌名是什么把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有机会来获取我们的奖品哈。我们的奖品可是通常就是男女都可以用哈，但是女性的话可能会觉得更好一些，就让自己变美更好一些哈。来猜猜这首歌吧。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

0: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毛不易带来的这首《无问》哈，出自这个电影《无问西东》当中的一首作品啊。刚刚还有朋友笑面王子在说，这是毛不易的《无问》，不知道对不对？那么不相信自己吗？这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哈，可以获得我们奖品的朋友，稍后我就会私信给你或领取奖品的方式了哈。大家注意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后台的私信哈。我们再来说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家长们就很着急呀，怎么样去安排孩子们呢？每个家长其实都希望孩子不止学习优秀，更能够勇敢独立，吃苦耐劳，懂得担当，是吧？而暑假正是孩子们成长蜕变的一个黄金时期。2026河南音乐广播十周年巨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火热开启，陆军、海军、空军三条沉浸式的军旅线路，让孩子穿上军装，体验战地训练，海上挑战高峰空洞，在历练当中告别娇气，学会自律，磨练坚毅的品格，收获不一样的成长经历哈。十周年感恩回馈专属的早鸟福利，大家一定要抓住，就是在6月1号之前9.9元就可以来锁定早鸟权益，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同时赠送17教育专家视频、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花小钱哈，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抢优质夏令营的名额，还可以提升家庭教育的认知。但是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所以先到先得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送特种兵3个字。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4: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3: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4: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年的前年增生，腹股疝它是不能治愈的，一般需要手术治疗。如果不积极治疗，腹股疝可能发生浅钝甚至脚窄，脚窄疝脚窄肠管发生坏死的可能。目前手术分为无张力疝修补，分为开刀腹腔镜手术方，不管哪种手术方式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核心的总结就两句话，第一个是早发现早治疗，另外一个是需要有专业的医生选择个体化的治疗方式。
1: 嗯，好，非常感谢杨主任的分享，也让我们彻底读懂了腹股沟疝它的这个预防啊、治疗呀、等等知识吧。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重视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科学应对，规范治疗，远离这个疝病的困扰，守护好自己还有家人的这个腹壁的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杨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哈。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再见。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5月26号，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启动申报202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申报范围覆盖25个相关学科，各高等学校按分配名额进行申报。河南省发布“十五五”规划，明确郑州发展新路径，其中提到做强郑港便许主引擎，完善一小时通勤圈。国内方面，5月26号，据工信部消息，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体育方面，2026法网男单张之臻对阵资格赛突围的阿克斯塔，未能找到比赛节奏，遗憾止步首轮。娱乐方面，26号，第31届白玉兰入围名单公布，《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等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赵雷的一首歌叫做《彩虹下面》，如果单听这首歌的话，你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如果我说它是电影《西红柿首富》的推广曲，哎，你是不是瞬间想起了这部电影？这首歌呢是赵雷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而且这首歌当中呢，它其实搭配了一些口哨、木吉他、手风琴等轻快的配器，曲风是温暖明亮的，和赵雷以往的有一点点沧桑的作品风格也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创作的灵感呢，也源自于影片当中如同故乡一般无忧无虑的西红柿，歌词呢勾勒出彩虹之下淳朴美好的乌托邦的景象，寄托了逃离都市焦虑回归简单本心的美好愿望。今天这首歌赵雷彩虹下面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随时随地的跟我来保持互动和聊天。当然咱们收听节目的时候哈，如果您是车载收听，您就把调频锁定在收音机当中的 FM88.1， 如果移动收听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在手机当中来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的来收听了。看今天这天气啊，气温真的是逐步回升了，中午又找到了那种骄阳似火的感觉。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5度以上，我刚看了一下，基本上到周五的时候全省多地将再度感受到30度左右的热意。一到天气热的时候啊，那就经常会出汗呢，一运动就满身大汗，带着一身汗味儿回到家里，衣物上的异味是久久散不去，着实让人非常的烦恼。所以这个衣服呀，尤其是你看家里有孩子的，大家观察过没有，尤其是小男孩哈，就是上了一天学回到家之后，那衣服上的味儿真的特别的冲。所以啊，洗衣液作为家庭的消耗品，品质直接关系到全家人衣物的舒适度和健康，如果选错了，你洗不干净，你还带有残留的化学物质，还可能会刺激孩子娇嫩的肌肤。所以要买啊，你像咱们家庭当中的必需品洗衣液，咱们一定要买品质有保证的。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知名的品牌清仓价的蔬果园蓝风铃香氛洗衣液，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这款洗衣液哈，它采用的是生态酵素的配方，去污能力非常的强，每次洗衣服的时候你就用一点点，顽固污渍不是问题，多效去污不伤手，99%的抑菌除螨率，而且是大师特调的蓝风铃的香味儿，味道特别好闻，持久留香，洗出来的衣服你再摸一摸很柔软很好闻，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母婴都可以用，温和不伤手，如果手洗也没有问题哈，清洗贴身衣物或者宝宝口水巾都是可以的。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看这款产品了哈。接下来请大家拿出手机，哎，准备好计算器，咱算一算今天这价格呀，真是很划算。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一桶是2.5斤，日常售价49.9，4桶呢就是199.6。

那 UP 商城呢和品牌方合作，四桶的清仓冰点价只要89.9元。如果你现在这会儿下单，我们再送给大家补充装5袋，1袋是1斤，5袋是5斤，89.9元到手整整15斤洗衣液。还没有完啊，就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单买也要90元。今天的宠粉活动，我们直接把这个内衣洗衣液送给大家，拍一到手19件，只要89.9元。这价格真的是，我想了想哈，如果89.9元买了这19件，真得推着车去快递站哈，去拿这些快递，特别实惠。但是赠品呢只有100单，送完为止。你像洗衣液这个东西哈，咱们遇到比较划算的时候，建议大家真的囤一些，咱慢慢用，是吧？这个东西那它轻而易举，它也不会过期，你就放着用，它更划算。全年也许只有这个时间是非常划算的。你看拍一到手总共19件，就是89.9元，15斤洗衣液，然后再给你送10袋内衣的洗衣液，光这内衣洗衣液就得几十元，特别实惠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看看这款蔬果园的蓝风铃的香氛洗衣液。另外呢，你看大家平时洗一些瓜果蔬菜什么的，我们还有蔬果园的果蔬清洗剂，还有刷地板的地板的清洁剂，还有马桶的清洁剂，洗衣机的清洁剂，这些家里少不了的清洁用品，需要的朋友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谭雅蔡健雅的这首歌《路口》。

0: 星，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周华健的一首歌叫做《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首歌呢也诠释了并肩同行、携手共患难的一种珍贵的情谊哈。但是呢，你看啊，安逸的生活呢固然美好，但是温室里的花朵永远经不起风雨的洗礼。那所以恰逢暑假的时候哈，你看马上就要迎来暑假了，对不对？我是特种兵主题夏令营已经火热开启了，适当的让孩子们走出舒适圈，体验一下专业的军事化训练，在成长的道路上吃上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苦，哎，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规范习惯，还能磨练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培养独立勇敢的品格。所以家长朋友们，今年这个暑假想好给孩儿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吗？赶紧抓住我们的早鸟福利，6月1号之前呢，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因为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推出了这样一个早鸟的优惠福利。但是这个福利呢只限前200名，报满直接停止。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过来吧。磨练完孩子的意志是吧，咱们在营养膳食方面呢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些孩子呢3到18岁抵抗力差，不长个儿怎么办呢？哎，你试试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啊就可以省下不少的钱。所以联络到我的方式非常简单哈，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找到我就可以了。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如果还没有关注，点一下关注的那个按键，就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跟我来聊天了。这首歌来自于尚雯婕带来的《候鸟》，这首歌之后我们要进行诗词接龙哟。

0: 上文杰的这首歌《候鸟》，也把时间带到了17:26，欢迎你此刻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晚高峰的节目，叫做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做好准备了吗？
1: 谁知寒
0: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0: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诗词达人，
1: 诗词达人，
0: 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
0: 诗词接龙环节，欢迎朋友们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刚刚我们放了一首歌哈，叫尚雯婕的《候鸟》，所以有朋友已经猜出来了，说今天的关键字是不是鸟这个字？太聪明了，我还没有提示大家呢，大家都已经把今天的关键字都已经说出来了啊。今天关键字就是鸟这个字，大家想想看哈，你背过的诗句当中，哪首诗当中包含鸟这个字？哎，小鸟的鸟，飞鸟的鸟，候鸟的鸟这个字，你就把这句古诗啊直接朗诵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大家已经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了，因为今天这个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脑海当中最起码这会儿应该浮现3到5首左右我们背过的，而且是小学3年级以下我们都应该学过的一些古诗词当中带有鸟这个字儿的。想起来的朋友，你这会儿就把这句诗句直接朗诵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更美好，
5: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

0: 广播。
1: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块，是想挑 N 多款送给自己。所以男同胞们啊，如果说想要送给对象啊，送给媳妇儿一份表达爱的礼物，这个墨桑钻咱们就拥有一个珠宝级别的墨桑钻，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钻石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你看李莲的五年质保只换不修，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商城会员。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

0: 事真相的守护者。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与希望，其实听到这种感觉的歌曲总能带给我们心底满满的力量和光亮。提到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力量和光亮的地方，那必须是家呀。家永远是承载爱、孕育希望的港湾，一处温馨舒适的居所，其实才是我们奔赴生活所有美好的底气。想要自己的小家焕然一新，打造专属的温暖天地，机会来了，朋友们。如果说咱家有新房装修、老房换新，一定一定要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呢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咱们家的一个施工过程，大家放心就好了。而且可以享受到很多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告别增项套路。朋友们，因为咱们签订的合同就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价。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

0: 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7: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日前河南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设置方案2026年修订版正式印发，确定设立老家河南等三门地方课程，自今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近日，2026年河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申领指南正式发布。为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近日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网络购药消费提示，避免通过微信朋友圈购买，不要轻信专用药、特效药根治等相关信息。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体育方面，2026法网女单中国金花张帅对阵美国选手李吉尼，最终遗憾止步首轮。娱乐方面，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第二批 4K 修复单元名单，刀马旦、屋顶等影片入选。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land'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

这是孙楠带来一首歌，名字叫做是我，熟悉吗朋友们？这首歌呢是电视剧《藏海传》的主题曲。为什么要提到《藏海传》啊？就是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提名名单昨天5月26号正式公布。那肖战呢在古装权谋剧《藏海传》当中来饰演汪藏海，以30年年龄的跨度并古谋士的形象，成为近13年来首位提名视帝的古装剧演员。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藏海传》哈，就有很多特别好的评价哈，包括说藏海呢这个人物其实有着非常独特的人文气质，他把中国人的含蓄、内敛、韧劲儿和心中不灭的信念以及始终坚守的价值观很好的融入了角色当中。而且呢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教授也表示说，其实这个角色呢非常不好呈现，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打戏，大部分都是内心戏，有很多以静制动、暗中角力的一种情境，而演员的表演非常的走心，演技也非常的扎实，可以说是演员赋能了角色，角色也让演员的荧幕形象熠熠生辉，实现了演员和角色之间的相互成就。那除了这个肖战哈、被提名视帝之外呢，杨紫呢也凭借环保剧题材《生命树》当中的高原巡山女警白菊一角儿，成为了白玉兰奖史上首位连续3年提名最佳女主角的演员。其减重素颜演出，然后风暴雪、暴风雪的长镜头也获得了公安部、环保部的联合推荐，而且还这个剧也带动了青海旅游搜索量增长210%。这个上海电视节的白玉兰奖的颁奖。

奖典礼呢将于6月26号在上海举行，到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说到很多这些比较好看的，大家关注的好评度比较高的一些电视剧哈，我们现在很多在一些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当然呢，如果你在一些影视平台上搜索这些剧的时候，咱们首先啊家里得有流量。给大家推荐我们小小的便于携带的，哎，你放包里也可以，放车里也可以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哎，时时刻刻享受高速流量，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时间来到了18:08，欢迎朋友们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那我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下班了吧朋友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锁定魅力881的好音乐，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聊天了。你看我们柴柴这位朋友就发信息哈，刚还跟我说，他说你们之前那个蔬果园蓝风铃我都买过，用完了，我今天我又下单了，然后还截了一张下单的图给到我，来给我们柴柴这位朋友加紧发货。他说我之前用你们那个蔬果园的蓝风铃的香氛洗衣液，每次早上我去衣柜里找衣服的时候，衣服都带有那种蓝风铃的香味儿，穿衣服成了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反正女孩子就是这样吧，我觉得可能就是颜值至上，然后气味至上，就是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就特别希望那个衣服呀，哎，闻起来抖动起来有一股香香的那种感觉，穿出去特别迷人啊。老爷们儿应该就会觉得说，那买衣服去屋里抢就行，正好了，我们蔬果园蓝风铃的洗衣液满足大家的所有的要求，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这款蔬果园的蓝风铃的洗衣液。哎， Sunny 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我看看啊，他说的是杨洋，我问一下今天洗衣液怎么买到手是多少斤哈，到手多少斤，对，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蔬果园的蓝风铃的洗衣液一桶是2.5斤，日常售价49.9元，四桶就要199.6元，就200块钱了。今天呢咱们给到大家四桶的清仓的冰点价只要89.9元，下单的话再送大家补充装5袋，那个补充装哈、啊，你直接到时候直接剪开口倒到那个瓶里面就可以了，五袋整整是5斤，也就是89.9元到手整整15斤的洗衣液。还没完啊，Sunny 这位朋友是89.9元到手整整15斤洗衣液哈，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话再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你看我们很多女同志洗衣服的时候哈，要用一些内衣洗衣液，这样可以把内衣洗得更加的干净一点点，这内衣洗衣液单买也要几十元，今天宠粉活动直接送，也就是拍一到手19件只要89.9元，特别实惠哈，赠品的只有100单送完为止，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再给大家说一下，还有朋友在问我说能不能给孩子的衣服洗，可以可以，我们的这个蔬果园的蓝风铃的洗衣液哈，99%的除菌的溢满的这个除螨率，而且是大师特调的蓝风铃的香味，当中是没有荧光剂没有漂白剂的，所以母婴都可以用，温和不伤手，你清洗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口水巾都是可以使用的，89.9元拍一到手19件，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反正就家里常用的这种东西，建议大家听到优惠的时候直接囤，直接去买，绝对不会出错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傅如乔，微微。

0: 今日福如桥带了一首歌叫做《微微》，我们的加菲猫也发来信息说，哎，媳妇儿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我也喜欢听这首歌。就这首歌它蛮治愈的，它其实告诉我们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普通人，对吧？平凡渺小，但是我们从不疲倦，从不放弃。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惊天动地，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努力。所以不要怕自己普通，不要怕自己步子微小，微微的光也能照亮前路，微微的我们也能活成自己的骄傲。也把傅如桥的这首《微微》送给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了，朋友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开始吧。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马上就要开始了，朋友们啊，今天呢依旧是我要播放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然后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会突然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没有播放出来，如果你正好能把这句歌词顺出来，哎，你就把它唱出来，或者是打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那咱们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礼品。我们今天播放这首歌呢是王菲的一首歌，叫做《如愿》，我们来听听看我的这个陷阱到底在哪个位置上来。

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你的手我蹒跚在牵后面还有六个字儿啊，还有六个字儿的歌词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朋友们知道歌词是什么，抓紧时间把正确歌词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来一遍。

0: 就到这儿了，熟悉不熟悉朋友们，接下来还有六个字没有播放出来，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接下来这句歌词是什么哈，你就把歌词唱出来，或者是汉字打出来，直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有奖品来等待着各位哟。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看来大家比较喜欢我们那个《西游记》版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个宣传的片花哈。刚才呢，我看好几位朋友都发来了信息，包括这位刘小妮这位朋友发来信息哈，还有这位叫做蔚蓝的朋友都发来了888过来哈，想要参加我们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朋友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那说不定你就有机会拿走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节目的定制周边。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每天一上车就要打开空调哈，尤其是中午那会儿，哎呦，一进车里面真的感觉到盛夏的温度啊，一开空调油耗就蹭蹭的往上涨，而且噪音特别的大。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车友朋友们一定要看过来了，如果说长时间没有清除积碳的话，它就容易怠速抖动，发动机噪声比较大，还有油耗增高。您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试试看哈，往油箱当中一倒，其他不用管了，直接交给它，你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动力提升上去了，而且油耗还降下来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果说没有抽中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您下单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

场机会，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有很多朋友算过一笔账啊，就说用过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发现这个油耗真的降低了，这样一算的话一年省800到1200，可是不少的钱呢。所以我们真的致力于让朋友们的生活当中啊省点钱，包括家装这一块哈，我们也给大家考虑到了，研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您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就直接发省钱过来，而且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获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18:23，这首歌《拥有你的日子》来自于许飞。

许飞的这首歌《拥有你的日子》，其实人生旅途当中每一份真挚的陪伴都是难得的幸运，你不管是相守的家人、知心的朋友，还有相伴的家人，都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添满温暖和幸福哈。那其实马上你看，接下来下周六一儿童节了，对不对？还在发愁送点什么礼物给自家娃儿的朋友哈，您看看 UP 商城这款让小朋友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去年的 UP 商城的一个爆品的玩具，很多家长反馈说孩子收到特别喜欢，出去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孩子自己拍照记录世界。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就讲说昨天啊，就是我们在主持人选品会上的时候，我们当时选了很多品，但是很多主持人都拿着这两款相机就爱不释手，就拍来拍去。你说我们都是有手机的人，我们拿着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拍来拍去，关键是非常好玩啊。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不伤眼，前后双摄头双摄像头哈，8倍的变焦，后头呢还带有补光灯，天黑也可以拍。关键是啥，40多种趣味的滤镜啊，小猫脸啊，大眼睛啊，你看小孩哥小孩姐都特别爱玩。而且出厂呢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自带读卡器，一拍完咱就导进电脑直接打印出来，让孩子拍的每一张照片都能成为纪念。你不是老怕他拿你手机不安全吗？一会儿给你摔了，两会儿给你弄丢了，是不是？你就送他一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键这款小霸王的儿童相机专柜售价是299，今天咱们 UP 商城呢也是找到了品牌方，给大家谈到了儿童节的专属秒杀价。你现在下单，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还有一个可以挂在脖子里的挂绳，5件套到手只需要89.9元。您发秒杀过来哈，发秒杀过来之后还有惊喜。你可以看到昨天我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啊，我拍了一张照片啊，我们的 Tony 拍了一张照片， Tony 和我的，然后用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拍出来的两张照片，太好玩了。我们真的是开会从头玩到尾，你别说小朋友喜欢，我们大人都很喜欢哈。它有很多滤镜，就是你一拍照的时候它就自动识别你的脸庞，然后配上那些什么小猫的脸啊、大眼睛啊、一些小点缀啊，特别好玩，特别有巧思在里面。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节目期间呢下单，我们再赠送相机的保护套，环保的 ABS 硅胶安全材质，耐磨耐摔，再送1年的质保，买回去放心玩。有两个颜色哈，一个王紫蓝，一个公主粉。你知道我们去年在卖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很多家人都是直接把这个王子蓝和公主粉每个颜色各买了一个，男宝女宝都能适配。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诚意建议大家啊，你发秒杀过来之后，你看这两款相机，我就告诉大家，我们昨天主持人都玩了个不停，那别提小朋友了，玩得更嗨。正好暑假该出去玩了，咱大人拿大人的手机去拍，小孩子你就让他拿这个儿童相机去拍，安全。哎，而且他那个前面那个防眩光的护眼大屏是不伤眼的，家长朋友们放心啊，89.9元到手5件套，非常划算。要知道专柜是299，咱们是89.9元。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今天分享的歌是王菲的《如愿》，我们来听听看。

正确答案就是请带我去明天。朋友们，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看哈，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今天的正确率还是蛮高的哈。这位叫做兵营兔司机，哎，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哈，回答正确。还有任宁回答正确，我们来听听看任宁发来了语音信息哈，来，他还唱出来了，我们来听听任宁的语音信息。还有 Mountain 也回答正确了，以及简这位朋友也回答正确了，还有 Grace 以及蓝色忧郁，还有加菲猫以及贾丹丹，我们来听听贾丹丹的语音。贾丹丹都是老手了，每次参加我们歌词接龙唱都非常好，不管是音准啊调值。

还有这个情绪把控都非常好。宁静致远回答正确，李森回答正确，白色泡沫回答正确，还有嘿发来了语音信息。啊，带我去明天啊！他把汉字直接给说了出来哈，也要恭喜一下今天这位叫做，我看看啊，这位叫做任宁，哎，您是柠檬的宁，任宁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您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哈，任宁这位朋友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18:33，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呢可以发五点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这首歌来自于周兴哲，相信爱。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田震的这首歌叫做《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也唱出了迎难而上、永不言弃的一种坚韧的力量。其实人生呢，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所有你看到的耀眼的成长，都离不开风雨的打磨和汗水的浇灌。我们不是老讲说，温室里是培育不出来参天大树的，安逸的环境也很难磨砺出坚毅的品格。所以，想要让咱家的孩儿啊，练就一身勇气和担当，赶紧来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为大家来特别推出哈，提前预定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家长朋友们，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还有一些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都是送给大家的，但是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咱们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让孩子适度的体验一下磨砺。接受一下挑战，在一次次坚持当中锻炼一下体魄，锤炼一下意志，褪去娇气和稚嫩，成长成勇敢独立的小少年。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磨砺了咱们的意志之后，锻炼了体魄之后，哎，咱们家长朋友们还关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呀，在这个春夏的时候能不能再长长个儿。很多家里的孩子啊，都是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但这个时候呢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又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所以咱们家长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您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可以下单，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而且是科学的配比，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氨基丁酸的饮品，你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派伟俊的这首歌《超能力》。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

0: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所有高速收费站全部开设农机运输专用绿色通道，沿途高速服务区设置服务台，配备医药箱等相关工具。省民政厅日前发布新规，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明确全面推行急事难向小额快救，办理时限一般不超过三天。5月30号，郑州交运集团开通两条周末直通车线路，分别为郑州至武功山长沙直通车以及青岛临沂日照直通车。国内方面，5月26号，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到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体育方面，法网2026男单首轮，头号种子仙娜直落3局，以6-1、6-3、6-4击败外卡选手塔比尔，收获开门红。娱乐方面，26号，第31届白玉兰入围名单公布，白宇、郭京飞、胡歌、肖战等将争夺最佳男主角。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就考试。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7: 喂！
4: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5: Hello， 河南。
6: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7: 只身未来音乐。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5月26号，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启动申报202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申报范围覆盖25个相关学科，各高等学校按分配名额进行申报。河南省发布“十五五”规划，明确郑州发展新路径，其中提到做强郑港便许主引擎，完善一小时通勤圈。国内方面，5月26号，据工信部消息，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体育方面，2026法网男单张之臻对阵资格赛突围的阿克斯塔，未能找到比赛节奏，遗憾止步首轮。娱乐方面，26号，第31届白玉兰入围名单公布，《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等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
5: 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去

0: 两汤真经都没问题。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3: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2: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3: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 我的心证明我的命。
2: 消防提示，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班
3: 他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2: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1: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2: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你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

0: 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河南。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

0: 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有份儿，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儿。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生如夏花，这是来自朴树带来的歌，此刻就是夏天，希望朋友们能够尽情的绽放起来啊，家人们。
1: 是的，特别是经过了前段时间啊，这个雨下下停停哈，但是你知道温度还没有夏天的感觉，但是从明天开始，我看到省会郑州市啊，就最高温度30度以上的天会持续6-7天左右，这个夏天的感觉就来了。然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星期六的天气，哎，因为星期六是我们举办这个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日子啊。星期六目前看到省会郑州市大晴天啊，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哎，晚上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是舒适度很高的。
0: 是的，所以赶紧来我们的音乐节啊，朋友们。
1: 依然是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活动群了。看到昨天灰豆晚上22点多还在发星光露营音乐节，不用回复这么多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为了这个音乐节，朋友们，今天下午我们又得开会，你就说说吧，你就说说吧，就这一个事儿，我们开了2个会了，你们是不是得来？好不好，朋友们，发音乐节啊，

0: 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我们珍惜一下没有30度以上的这样一个气温啊。今天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东北部15到17度，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18到20度。
1: 是的，看到全省啊，今天各地市呢都没有雨，哎，这阵雨终于是过去了。然后最高温度相对来讲比较高的，看到是安阳市、漯河市、焦作市啊，还有周口市，以上的这几座城市呢，最高温度都来到了29度啊。那省会郑州市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那最低温度是19度，相对来讲早晚温差还是有一点的哈。另外看到今天相对温度比较低的城市，比如说洛阳市，今天是阴天，温度是19到26度，
0: 比较舒服的，
1: 哎，相对还是比较舒服的。说到这个温度啊，其实昨天看到最近在全球啊反差，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反常的天气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在5月26号这一天，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直接遭遇了罕见的异常高温啊。英国气象局都官宣了，这两地直接刷新了有记录以来五月的单日最高气温，尤其是伦敦最高温度飙到了35.1摄氏度，也改写了英国五月历史高温记录，看着都觉得热哈。
0: 是的，其实不光是英国呀，现在全球动不动就会出现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但其实核心原因大家都听说过很多遍了，首先就是全球的气候变暖啊，这是最根本的因素。咱们人类日常的工业生产、汽车尾气的排放、大量燃烧化石燃料等等，都产生了超多的二氧化碳这类温室气体。像是什么呢？像是给地球裹了一层厚厚的保温被，太阳的热量进来容易，想散出去难上加难，朋友们，你想走
1: 是
0: 做梦。所以平均这个全球的气温是逐年在升高的，而且极端天气呢，这个出现的频率自然就越来越高了。
1: 对，
0: 再加上咱们不是说厄尔尼诺现象吗？赤道太平洋海水的温度异常升高，是打乱了全球的大气环流，所以气候更不稳定。那什么高温啊、暴雨啊、干旱啊，这些极端天气就轮番上场了。
1: 是的，哎，其实看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到下周四咱们省会郑州市的最高温度也会来到34度啊。看着这个气温动不动就是34、35度，我觉得大家也不能大意，就是高温防护啊一定要记牢。首先就是遇到这样的高温天呢，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最强的时段外出，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小孩啊。那大家能待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尽量待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呢戴好遮阳帽，打好遮阳伞，涂好防晒霜，穿浅色的宽松的透气的衣服。
0: 我今天精准的踩中了所有的雷区，深色的紧身的衣服。其次呢，补水也是重中之重啊，咱们不要等到渴了再喝水，要少量多次的去喝温开水，也可以喝点淡盐水去补充电解质，但是要少喝碳酸饮料，少喝冰水。
1: 是的，哎，如果家里还有办公场所开空调的话，温度也不要调得太低，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避免空调直吹啊，防止这个感冒。另外家里面最好也常备藿香正气水啊，然后像清凉油啊，还有六神啊，这些防暑的药品啊，要是出现了头晕、恶心、心慌这些中暑的前兆啊，赶紧到阴凉处去休息，及时的补水降温，症状严重的话一定要立刻就医。
0: 多说一嘴，喝完藿香正气水别开车
1: 啊，对，里面有酒精。
0: 对，所以天气马上就要越来越热了，大家一定要把防暑放在心上啊。我怎么突然鼻音出现了呢？因为刚刚在打喷嚏，所以说大家们都可以平平安安的来度过高温天了哈。
1: 哎，没错。好了，那关注完了这个天气的异常情况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广播的最近的一些福利吧啊。首先就是我们的随身 WiFi 了啊，如果大家在户外工作，刚刚说的啊，户外工作比较多，另外可能这个像一些司机朋友平时开车比较多的话，会发现啊自己的手机流量啊一到月底就不太够用了哈。哎，没关系，现在可以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就可以充我们的这个领航商城的大牌，有我们大牌领航商城背书 的啊，我们的这个随身 WiFi， 那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你充电线，还有2天的体验流量啊，5年质保，只换不修。记得回复随身两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是的，在我们领航商城，你也可以回复成长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这是咱们领航商城联合到专业的营养团队啊，专门开发的一款针对小朋友的饮品，3到18岁，如果抵抗力不够啊，个儿也长不高，你可以试试这一款氨基酸饮品。它是经过国家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氨基丁酸，而且里边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现在发送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
1: 嗯，
0: 我们看到69这位朋友说，周二周四早起都有 DNA 陪伴，上班好
1: 心情，
0: 好开心，能给你们带来开心，我也觉得很欣慰，家人们。
1: 是，不过也挺羡慕的。你像这位朋友，
0: 周二周四早起，
1: 周二周四早起哈，一周早起2天，其实让我们两个就是心生羡慕，你知道吧？
0: 其实咱俩也可以，只要胆子大一些。你上135，我就上24；你上24，我就上13，咱俩轮流着来，胆子大一点，好不好，朋友们？
1: 但估计领导这个不太愿意。
0: 你以为领导起这么早吗？搏一搏，我们单车变摩托，好不好？
1: 行。
0: 解心河说，替我一个朋友问一下，晒伤算不算工伤？就是我这种不管不顾的劲头，你觉得我跟你算不算？你问我，你可真的是问对人了啊，解心河。
1: OK， 时间到了7:12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们要听到的是 Angela 张韶涵。
0: 对。
1: 这是1922年前的老歌喽，哎，时光拉回到这个千禧年前后啊，这是他欧若拉专辑的同名主打曲目，
0: 对，神秘北极光女神啊，欧若拉，
1: 来吧，
0: 一起来听。

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好温柔的哀求，爱我别走。接下来是张震岳的歌，朋友们，爱我们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找到我们啊。
1: 是的，最近南方的朋友啊，想往北方走一走了。为什么啊？因为明明这个天气预报温度不高，体感却闷热到窒息。就拿5月26号的杭州来说啊，中午实测气温只有29度，不高吧，连30度都没到啊。看起来十分舒适，但是当天的空气相对湿度高达90%，直接把体感温度拉到了34、35度，闷热感扑面而来。
0: 不少网友更是精准吐槽说，出门一瞬间感觉整个人被牛舔了一遍，黏糊糊湿漉漉的，浑身都不自在。很多人就疑惑说，其实我有一个疑惑，他们真的被牛舔过吗？他们怎么知道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哈？
1: 共情共情。
0: 很多人说这温度不高呀，为什么湿度一大人就格外燥热难受呢？包括这两天你肯定也刷到了，就是说江浙沪的湿度跟亚马逊雨林差不多
1: 啊。是
0: 亚马逊雨林常年的空气湿度也就是在80到85之间啊，如果到雨季的时候可能会高达90%或者是92-93的样子。但你看杭州的空气湿度就高达90%了，恭喜江浙沪的朋友们，你们没有花大价钱，你们就体验了一下亚马逊雨林，
1: 喜提雨林是吧？
0: 喜提雨林。
1: 为什么？就像小梁说的，为什么湿度一大，那咱们人体就会感到格外的难受呢？其实咱们人体自带散热功能的，平时天热出汗，汗水能够快速的蒸发，就能带走皮肤的热量，我们就会觉得凉快啊。但是空气湿度极高的时候，空气中的水分已经饱和了，就像一块吸满水的海绵一样，完全没有办法再吸纳皮肤里面的汗液了。所以汗水排不出去，蒸发不掉，就会死死贴在皮肤的表面上，热量散不出去，堆积在咱们身体的表层。即便啊，实际温度不高，体感温度也会大幅飙升。这种桑拿天比干热30多度其实更折磨人。干热是单纯晒啊，湿热是全方位的闷透，浑身这种黏腻感啊，
0: 对，
1: 让人很无力，
0: 就是该出的出不去，外面的还想进来，你就说你就被夹在中间啊。
1: 哎呀，
0: 所以针对这种高温湿热的天气，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份实用的生活提示啊。
1: 是是是，
0: 首先正午时段咱们就爆出性了
1: 啊，
0: 尽量避开，随身带一袋纸巾干啥呢？及时擦干身上的汗液，去减少那种黏腻不适感。
1: 对，
0: 另外在穿搭上呢，也是优先选速干的透气的浅色衣物，别穿那种紧身不透气的纯棉的厚衣服。
1: 对，尤其是这段时间准备去南方出差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好以上的这个小唐的提醒。其次，补水要少量多次啊，高湿天气闷热容易缺氧啊，这个身体会觉得虚乏力，哎，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电解质啊，但是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居家和办公的环境呢，建议也常开这个除湿机，或者是空调也有这种除湿模式，哎，经常用一用，降低这个室内的湿度，清爽又防止闷热，还能避免墙面呀家具反潮发霉。
0: 是我抖音直播间有江浙沪的朋友就在说难受的不能行，
1: 是吧？
0: 就是怎么讲呢，他们说现在算是那边进入到了一个梅雨季
1: 啊，
0: 然后又是又很湿，然后经常还下雨，哎，
1: 嗨，
0: 下完雨之后又很热，反正就是没有一天是舒服的
1: 啊。
0: 但我相信都能体会到，在盛夏的时候你刚洗完澡出来本来挺清爽的，突然一阵热浪冲过来又黏了
1: 啊，
0: 就是那种黏腻啊是属于你自己碰自己都会很嫌弃。
1: 是是是，我觉得南方的朋友就是他们家里面的装修啊跟咱们北方应该不太一样。
0: 对，
1: 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回南天，是吧？这个墙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砖上墙在南方经常见到。
0: 对，
1: 哎，咱北方装修其实也是有讲究的。那当然装修想要这个一是称心如意，二是专业呢，那肯定得找专业团队了。如果最近你准备装修或者是这个老房翻新一下的话啊，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这个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依然是啊引入了补贴的一个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并且很多福利给到你，比如说100万质保金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签订闭口合同啊，以及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等等啊。总之就是让你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家装节，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万能 当中抽一下奖啊，朋友们，每日一抽。
1: 嗯，是的。哎，这个前段时间其实我们万能通做过这个相对的一些福利啊、优惠啊，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这个羊毛必须得撸了。为什么？只要回888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万能通。
0: 是，这个就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全无门槛，只要你动动手指发888就可以抽啊。
1: 是。
0: 那有这个万能通换新装一瓶，然后也有大额优惠券，还有咱们的节目《疯狂张震人》的周边，就是他俩的头像的那个手机的一个什么
1: 支架，好像是，
0: 对对对，
1: 啊，是是是，很可爱的啊。总之，只要回复888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能免费抽奖，哎，是吧？所以说，大家动动小手，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参与了。如果没中奖的话也没关系啊，这个下单以后还能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啊。
0: 下单以后行不行？
1: 哎，总之，我觉得我们万能通就是只要大家是开车是常备的，
0: 对，
1: 因为是油车就是难免就是发动机要积碳嘛，
0: 对吧？我不许你这样吐槽他，但他说的也是。是实情，朋友们，不光是油车啊，插混增程也需要。
1: 是是是，所以说记得回复888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曹芳带来的
0: 《城市稻草人》。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0: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

0: 是这样吗？是的，这是孟蔚的歌，没有后面的是的啊，他就是纯粹发一个疑问，是这样吗？有些事儿他是这样吗？啊，天气这么热，真的应该吗？不是的啊。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抹茶的，
0: 非常
1: 啊，非常。
0: 嗯，
1: 那平时除了这个抹茶饮品，
0: 嗯、
1: 像抹茶味的鱼皮花生啊，抹茶味的巧克力啊，抹茶味的蛋糕啊，
0: 嗯、
1: 是不是都是你特别爱的？
0: 嗯
1: 嗯哎，
0: 我对于抹茶这个味道很难抗拒，甚至抹茶味的汤圆我都买来吃了。你试试，真的有一个
1: 好冷门啊，好冷门。有没有抹茶的月饼？
0: 有。
1: 抹茶的粽子？
0: 有。
1: 真的、啊？
0: 抹茶粽子没有，抹茶月饼真的有。
1: 嗨、
0: 啊，抹茶的大福，然后抹茶的各种各样的泡芙，就是那个哎，那个抹茶的汤圆真的不错，我推荐给你啊。
1: 可以等会儿搜一下、啊。
0: 对，就是你经常逛的那个超市就有，就是在哪儿买的。
1: 行、
0: 嗯、
1: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抹茶这件事儿啊？因为最近啊，我们发现就是各类这个新茶饮的门店啊，抹茶口味的饮品总是能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借着这个茶饮蓬勃发展这个东风啊，抹茶最近真的是火出圈了。我们看到一种数据显示啊，今年第一季度江浙的抹茶的出口量同比暴涨了7.3倍，这个势头十分亮眼哦。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抹茶。
0: 是，你看很多朋友常点抹茶饮品，但大家知道抹茶是怎么制作的吗？
1: 哎，
0: 可不是手抹的、哦、
1: 啊。
0: 其实抹茶的历史特别悠久，在古代的时候它不叫抹茶、
1: 啊、
0: 唐宋时期的主流称呼叫做抹茶，
1: 就是粉末的末，
0: 粉末的末 啊,
1: 啊，
0: 粉末的末，没有三点水啊，不是泡沫的末啊，粉末的末，就周末的末
1: 啊。
0: 哎，这么一说大家就懂了、啊、
1: 周末该喝茶了。
0: 对，周末的末、
1: 啊、
0: 它的制作工艺特别的讲究，就茶树在采摘之前呢会搭棚遮阴，减少光照。
1: 哎，
0: 让为啥呢？是让茶叶积累更多的营养跟鲜香物质。采摘这个新鲜的嫩芽之后呢，经过蒸青干燥，剔除叶脉茶梗，最后反复研磨成细腻的粉末，
1: 哎，
0: 这便是抹茶，但它全程保留了茶叶的完整营养。
1: 所以说相对来讲比我们平时喝的这个泡茶哈、
0: 嗯、
1: 它的制作工艺要复杂一些，
0: 是
1: 是吧、
0: 嗯、
1: 常喝抹茶对身体的好处也是很多的，因为它富含茶多酚、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啊，抗氧化能力非常出色，还能帮助大家提神醒脑啊，促进代谢呀、啊、这个清爽的口感也能解腻消食，所以相比普通的茶饮，抹茶是整茶入饮，营养摄入也更全面一些。
0: 是的、
1: 嗯、
0: 普通我们喝茶叶的时候喝的是茶叶的洗澡水，而咱们抹茶它是以身入局、
1: 啊、
0: 朋友们，就是整个献给你，直接以身入局，所以你就想想这个区别吧，是不是不一样？但是抹茶再好咱们要把控用量 啊, 啊，
1: 对对对，
0: 过量的饮用反而得不偿失。首先呢，抹茶是含有咖啡因的，一次性喝太多容易出现失眠啊、心慌啊、肠胃不适等情况、
1: 嗯、
0: 所以睡前尽量不要喝。
1: 是的，哎，其次呢，市面上的抹茶的这个奶茶呀或者抹茶的甜品大多添加了大量的糖分，
0: 是的，
1: 还有奶精、奶油。如果大家长期啊过量的喝这些奶茶啊，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加重身体的负担，控糖减脂的人群更要克制啊。
0: 是的，另外呢，肠胃敏感体质偏寒的朋友最好不要空腹喝，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那尽量选低糖少配料的抹茶饮品，浅尝风味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抹茶风味很独特啊，底蕴十足，能够走红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大家也要理性的享用啊，在感受这些抹茶美味的同时要兼顾身体的健康，不能你说抹茶的奶茶就着抹茶的大福、
0: 嗯、
1: 一块同时吞服、
0: 嗯、
1: 这相对、
0: 哎、去年的时候我没有给过你我买的那个抹茶糖吗？
1: 哎，有
0: 我给过你咖啡糖还有抹茶糖，都是用手做的，它的抹茶含量不一样嘛，有添加了15%的、20%的，然后甚至30%的，它就会更少甜但是更多茶香浓、
1: 啊、是，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啊，就是尽量控制好，一是甜嘛，孩子吃了容易发胖，
0: 对，
1: 二是里面咖啡因，喝了以后是吧，晚上
0: 兴奋啊，
1: 睡不着觉是吧，影响第二天上课。说到孩子啊，马上要放暑假了，哎，很多家长都在盘算着暑假给孩子报一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不妨选择一下啊，我们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今年是满10周年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就是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啊。 6月1号之前，只要你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了暑假你给孩子报我们的陆军、空军还是海军，任意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然后这9.9元还包含时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首播课啊。9.9元等于说3重大礼给到你，但是呢，我们只限前200位啊，前200位参与的朋友报满的话，我们就截止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特种兵啊，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省钱，因为我刚刚看到有朋友申静伟这位朋友在发家装节啊，你也可以发一下省钱。为啥呢？家装节没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但省钱有
1: 啊。
0: 那他们俩这个事儿差不多，可是你可以先领钱，
1: 对，
0: 好不好、哎、啊？回复一下省钱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家装补贴可能随时会停止。除此之外呢，在这里面也可以加一下记者的微信，也可以让他给你发避坑指南，在家装方面也可以咨询他的意见，然后他还会送你免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1: 是，好，时间到了7:42了啊！刚刚我们说了嘛，这个伦敦在5月26号，他们这个改写了5月历史的最高温记录啊，飙升到了35.1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个来自英国的 R&B 唱将啊，他就叫做 Craig David，
0: 克雷格大卫。
1: 哎，这是他在2000年啊。26年前发表的首张专辑 Born to Do It， 翻译过来叫
0: 天生叫做这个
1: 天生我才必有用，
0: 与生俱来
1: 啊、与生俱来可以、这个翻译很妙哈、好，这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叫做什么呢？
0: Walking Away， 我很喜欢这位歌手，非常帅，
1: 嗯，
0: 然后声音也很丝滑啊，
1: 来听听看啊。
0: Walking Away，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好听吗？这首歌叫做《夏日妄想》，家人们，来自周深跟 Maria 的作品。
1: 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就特别适配于咱们小时候那种动画片作为主题曲，
0: 是它就是某个游戏的夏日版歌曲。
1: 真的是说到游戏，小时候咱们一定玩过一个游戏机啊，叫做特别男生啊，叫做小霸王。
0: 小霸王学习机，其乐无穷。
1: 小霸王其乐无穷呀！就是一开机就有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0: 好像啊，
1: 分享的这个没少玩小时候，分享的这个好物呢，就是小霸王旗下的儿童相机。
0: 小的时候小霸王陪伴着你，现在长大了小霸王可以陪伴你家娃啊。
1: 是
0: 这个相机就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孩子走到哪儿拍到哪儿，爱不释手的一个好物。就是你们俩出门带着孩子，原来觉得是光给孩子要拍照，而现在不用了啊，孩子可以给你们拍照了。
1: 对对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孩子拍出来比你老公强，这是一定的。我跟你们说是为什么？因为孩子个子低，所以站在他的角度去拍妈妈，非常容易拍出大长腿。
1: 是，这个老母亲的拍照搭子有了是吧？而且跟大家说说啊，这款虽然是儿童相机，但是它的功能真的是非常多啊。它有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那高清前后双摄的啊，是可以自拍的，8倍变焦。然后呢，除了拍照还能录像，还带这个补光灯，等于说晚上也可以拍哈。
0: 对，
1: 还可以设定自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滤镜，有40多款滤镜，就等于说你拍出来照片自带一个很可爱的边框。
0: 是的，而且大家注意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在前天下午，我们托哥跟晚高峰的主持人杨洋他俩一起拍的合照，
1: 是
0: 就让大家看，我们即便是儿童相机也是不糊弄的，
1: 对，
0: 像素非常高啊，像素非常高。那而且它出厂是自带16G 的内存卡的，能够存5000张照片，
1: 对，
0: 还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导入电脑或者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1: 是，
0: 你知道其实孩子的视角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画出来的天有可能都不是蓝的，而是红的，他画出来的花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那你不想看看在孩子的视角当中咱们拍照又是什么样的吗？
1: 是，
0: 他们又会出现怎么样的奇思妙想吗？传统的相机小孩是拿不动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专门就是对孩子，又轻巧又好拿啊，而且还有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你可以拍摄2000张照片，出去拍1-2天都没有问题。
1: 是，
0: 而且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了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真的是太超值了。
1: 是，关键这次价格啊，因为6一要到了嘛，所以给大家也非常给力了。专柜价啊是299，但是我们今天商城啊给到各位的秒杀价是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啊，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
0: 发送一个秒杀，朋友们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89.9元买到的是孩子童年的大快乐，
1: 没错，
0: 不到100元啊，谁能相信呢？还是大品牌，我觉得小霸王也算是一个国民老品牌了，
1: 没错。
0: 从咱们小时候陪到现在的孩子们，这场质量要是不好，他生存不下去啊。
1: 是，所以抓紧时间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了。再来听到打扰一下乐团，
0: 银河流浪。来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一起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发布，其中提到落实带薪休假等制度规定，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河南拟为豫剧立法，其中对豫剧的保护传承发展进行了明确，代表性剧目、乐器、行头、道具等都列入保护对象。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国家能源局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